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天气情况，这一轮咱们江苏的降水啊，好消息是已经接近尾声了，假期的后半段咱们全省就没有明显的雨水打扰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安排出游计划，尤其是这个假期等到后半段大家可能从回家乡返程的时候啊，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给力的。但是呢，因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明两天全省的气温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风力会同步的增强，早晚的寒意会加重，所以要注意这两天得适时的增添衣物了。今天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并间止，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明天开始全省就没有降水过程了，会迎来大范围的晴好天气，适合户外出行，也适合大家把这段时间以来积攒下来的衣服还没有洗的拿出来洗洗晒晒，要换季的这个棉被啊，可以趁着明天开始这个晴好天气看安排上议事日程了。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南京具体的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南部地区阴有阵雨并间至转阴到多云，其他地区阴到多云，17到23度。明天多云到晴，14到21度。后天晴到多云，11到22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昨天晚上2026苏超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回合两场较量同时打响，经过90分钟的激战，徐州队主场0-3不敌无锡队，泰州队主场3-4惜败南通队，无锡队南通队双双从客场带走了胜利，将会回到主场迎接10月11号第二回合的较量。我们来听听记者扎多和王文欢的采访。
2: 在泰州体育公园，2025赛季苏超冠亚军再次相逢。比赛开场后，双方对抗强度拉满，泰州队更快进入状态，不到5分钟便抓住南通队后防线失误，由祝辉打入一球。第14分钟又利用前场任意球再下一城，取得2-0领先。两球落后的情况下，南通队没有慌乱。第35分钟，南通队诚心借队友脚后跟传球，前场直接打门，帮助球队扳回一球。三分钟后，队友王博文在对方严密防守下一脚射门，将比分改写为2-2。赛后，王博文接受采访时说：“
3: 这场比赛刚开始都很困难嘛，队员们可能进入状态稍微有点慢，然后开场被打了2个。但是我们来泰州之前，全队都已经做好了困难准备。然后不管是一球落后或者两球落后，我在场上坚信我们队肯定能打回来。”
2: 下半场两队继续对攻，比分交替上升。第48分钟，王博文梅开二度，帮助南通反超。第67分钟，泰州队祝辉同样完成双响，比分再度扳平。第76分钟，南通队张浩翔头球破门。此后，泰州队全力压上，试图
0: 担心有依赖性。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需要8.8元就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最晚11假期就全部结束了，大家可以趁着现在只要8.8元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的手里，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是不是可以睡得更香。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1: 纵横新闻经纬，纵享观点精华，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0: 下面我们来听一组省内简讯。日前，苏州里里数字游民 OPC 国际驿站启动，这是全国首个落户古镇的 OPC 社区，不仅为前清创客提供新空间，也为古建老宅的利用探索出新路径。这座驿站由王宅、汝宅两栋老宅改造而成，截至目前，驿站已累计接待住客30人，现入住16人，包括 AI 工程师、自媒体博主、短剧编剧等。今年是鲁迅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我省多地推出与鲁迅相关的展览。这个国庆假期，位于南京中山北路的普悦书店地处江南水师学堂旧址片区，国庆前推出从此数人鲁迅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纪念展，还原一个真实立体鲜活的鲁迅形象。坐落于南京西南里历史文化街区的清如许美术馆推出

0: 鲁迅与南京主题特展，聚焦鲁迅在南京的两段在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七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新闻早高峰，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各种我们为您精选的好物，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发送一个早字，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进入早有新意甄选专区，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会为大家一一解答。早有新意，早点来。
0: 平时如果自己在家做饭呢，可能做来做去觉得都是差不多的一个味道，也就是那么几样菜，因为调味呢都要靠生抽老抽啊，味道千篇一律。那懂吃爱吃的朋友呢，大家可以试试看，让一款把家常菜秒变米其林的宝藏索朗岛黑松露酱啊！一说黑松露酱，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因为黑松露呢是世界三大珍馐和厨房的黑钻石啊。那么这款酱呢是严选云南香格里拉海拔3000米原始森林的野生黑松露。市面上大多数的，你看松露酱它的含量可能只有2%到10%，因为很珍贵嘛，这个黑松露。
2: 逼入险境。土城是中央红军北上入川的必经要道。1935年1月18日，中革军委命令各部使9日向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区集结。此时，南下堵截的国民党川军郭勋祺部也到达土城以东地区。中央红军为实现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一场正面的硬仗已无可避免。1935年1月28日凌晨，红三、红五军团作为主攻部队，从两侧向进驻青岗坡的郭勋祺部发起进攻。由于情报出现偏差，红军原以为郭勋祺部只有4个团6-7千人，实际上有6个团10000余人，战局一路陷入僵持。这一战从天明持续到傍晚。川军模范师3旅、独立1旅外加一个独立团向古蔺南部西进。凌晨4时，大西南夜色最深的时候，中央红军分3个纵队从猿猴场、土城开始渡河。直到正午10分，担负断后任务的后卫部队全部撤离，他们在焚毁全部浮桥后，向着川南大地急速进发。在之后的1个月时间里，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数十万敌军的层层封锁间腾挪辗转穿梭往来，在夹缝中一次次找到突围的生路。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从太平渡二郎滩
3: 14度左右，全省偏北风4到5级。
0: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南部地区阴有阵雨，并渐直转阴到多云，其他地区阴到多云，夜里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22到23度，明晨最低气温14到15度。
4: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3: 今年以来，奔现油热度持续走高，年轻群体成为文旅消费主力军。国庆假期，我省常熟依托山水古城资源持续升级文旅产品，紧抓节庆假期激活文旅消费，全力打造长三角青年青睐的旅游目的地。 来听江苏来记者孙兴、张雪、常熟、龙梅。
5: 不能只靠一时流。

0: 流量，更要靠持续更新的内容、真实可感的在地生活，以及让年轻人愿意慢下来的城市气质。常熟给出的答案是让传统活起来，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片刻江南。
1: 国庆假期，江苏多地以美食为媒，以文旅为韵，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带动假日消费持续火爆。来听江淮记者张雪、扬州台、淮安台、泰州台的报道。
2: 秋雨难挡早茶热，上午九点，扬州御码头野春茶社内座无虚席。海南游客林女士：
3: 早茶必须吃，这种是形容在江南的地方。先点了一些，你看有那个包子，还有茶肉，还有这个阳春面，还有我们的干丝，我觉得都非常好吃。
2: 精工细作的大煮干丝，皮薄馅足的蟹黄汤包，清甜软糯的特色糕点，一桌丰盛的扬州早茶，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大快朵颐，沉浸式感受到淮扬美食的精致匠心，直呼不虚此行。深圳游客曾女士：
3: 江南的感觉，温度特别适宜，因为我们从深圳过来，特别的热，就感觉一过来的话是进入秋天了。
2: 国庆假期恰逢苏超淘汰赛首轮，泰州队主场迎战南通队，大批南通球迷冒雨来到泰州。一大早，泰州海棠春、老泰州等多家老字号早茶店门前排起了长队，人们撑着雨伞蜿蜒而行，成了一道独特的假日风景。南通游客周爱兰：
4: 我是从南通过来看苏超的，今天第一步就到这边吃早茶了，我觉得这个大煮干丝特别推荐，那口味也很符合我们的口味。
2: 据了解，为迎接国庆客流高峰，扬州、泰州各大茶社提前部署，延长营业时间，严控食材品质，细化卫生管控，全力保障食客用餐体验。此外，还在后餐时段精心安排表演，创新消费场景。早茶店相关负责人胡杨凡：
5: 我们准备了一些地方的戏曲表演，比如有扬剧、有粤剧、有扬州评话，各位游客在享受扬州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扬州浓浓的文化特色。
2: 以美食为美，以音乐为韵。国庆假期，龙虾音乐嘉年华在淮安盱眙 K 街举行，舞台上乐曲激昂，台下美食飘香，食客围坐桌前剥虾吮味。游客邱女士：
6: 既有经典歌曲，又有互动，还有很多舞蹈表演、乐器表演，我们既可以吃龙虾，又可以看到精彩的演出，这个国庆非常开心。
2: 盱眙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客流量与营业额双双攀升。淮安盱眙 K 街商户瑞月：
7: 我们今年的客情和去年国庆节的客情增长了4%左右，我们也很欣慰，大家都在忙碌中。
8: 国庆长假在出游赏景之外，运动过节也成为了我省民众的假期新潮流。从城市体育场馆到乡村的田间地头，再到火热赛事现场，全民健身的热潮持续涌动。
9: 我现在是在江苏省五台山体育中心的羽毛球馆，刚才呢我在这里打了几个回合，浑身已经微微出汗，整个人感觉格外的放松。馆内呢几乎所有的场地都已经满员了。
10: 这个国庆，不少市民选择走进体育运动场馆，挥洒汗水，用健身的方式欢度国庆黄金周。在这里，羽毛球、游泳、乒乓球等各类运动一应俱全，不少家庭全家上阵，既强健体魄，也拉近了亲子距离。
11: 来体育馆锻炼锻炼身体，正好也
12: 雨天路滑掉进沟里，下着雨，路过的车没人愿意停，黄溪江停下车，张罗行人一起帮忙推车。黄溪江：
13: 因为下着雨嘛，路边的车也没人愿意停，但是第一次推的时候推不上来，等又拦了两个车顺路的路过的车，然后帮忙下来，帮忙一起把它推下去，然后路边。
12: 这不是他第一次顺手帮一把，也没有留下姓名。黄溪江继续往市区商圈赶。国庆期间的扬州游客比平时多了好几倍，单量上去了，路却更难跑了。
13: 因为扬州它是旅游城市，所以它的外地游客也会比较多，很多游客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会单子会比较难送，而且第二个人流量也会说比较多，市区的话，所以行车的话安全上会这个比较拥挤，会造成送单的话容易超时。
12: 记者跟随一天跑下来，没有一个顾客催过单。最让黄溪江暖心的是，下雨天有位外地游客在后台留言：不着急，没事，慢点。

0: 你的外卖到了。好，放门口是吧？好的好的，祝你用餐愉快。还好没超时。
1: 差一点超时的订单出现在中午，大雨叠加爆单，可能还有记者采访的拖累，黄溪江的送餐进度受到轻微影响。这个36岁的汉子带着记者一路狂奔进大小巷小区，又一口气爬了4楼才渐渐赶上。
0: 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被平台时间裹挟，我们会需要按照平台的时间去送达，但是顾客说这个话其实对于我们配送时间是没有影响，但是我们也会感觉到就是说被尊重了。
1: 1:30以后，午高峰结束，黄溪江才吃上午饭。在双桥街道的朗群服务中心，他吃了份盒饭，稍作休整。记者注意到，作为暖心驿站，这里有空调、有水、有冰箱，手机也能充电，甚至还有躺椅能够午休。但黄溪江没有选择。
2: 霍文在对方严密防守下一脚射门，将比分改写为2-2。赛后，王博文接受采访时说：“
3: 这场比赛刚开。”

0: 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沙尘暴频袭北京。为阻断沙源，涵养水源，原国家林业部决定在此建设大型机械林场。1961年，
1: 一位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欣然赴藏。在西藏的十年里，他跑遍了当地的乡村和牧区，与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88年，他第二次进藏，担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到任仅4个月，他就跑遍了全市所有的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的村办小学，使拉萨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1992年底，西藏自治区党委决定任命孔繁森份生死契约，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社员保证把各家的小孩养活到18岁。这份契约如一声惊雷，宣告了小岗村大锅饭时代的终结。奇迹迅速发生了。1979年，小岗村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1.8万公斤猛增到6.6万公斤，人均收入由22元跃升到400元。当年村里第一次向国家交售公粮，还第一次还清了贷款，小岗村由此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吃饱了饭，公社党委深受启发，决定把包子从田间引到乡镇企业。1982年11月，燕桥公社决定拿年年亏损的社办服装厂试点，提出死上交活报酬的方案，规定全年上交利润5000元，超额部分由厂长自行处理。为了竞选新厂长，3名裁剪师傅上台发表竞职演说，其中杨汉斌承诺工人一个不减，上交一分不少，工资提高30%，打动了在场职工。上任以后，杨汉斌推行定额计件制，到年底产值完成15722元，实现利润490元，让工人工资翻了一番。试点成功了。1983年，燕桥乡党委宣布乡镇企业全面推行一包三改。所谓的一包是指经济承包责任制，三改是指改干部任免制为选聘制，改工人录用制为合同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这一年，燕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年底18家乡办企业全都完成改革，乡镇两级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55%，实现利润增长75%，全乡社员人均收入水平达504元，比上年增长1倍多。原先经济基础在全县36个公社里处于中下游的燕桥，一跃成为领头羊。1984年4月8日，无锡市委总结推广一包三改燕桥经验，将乡镇企业的改革引向深入。5月25日，江苏省委向全省发出推广通知。不到一年，全国各地的30多万人涌向燕桥取经，燕桥成了全国闻名的改革之乡。敢为人先，勇于担当，一包三改的创新实践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有力助推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也为苏南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1: 在深圳市中心区北端，莲花山公园坐落于城市中轴线上。站在山顶广场极目远眺，高楼大厦尽收眼底， 广场中央一尊青铜塑像面朝南方，身披风衣阔步向前。

0: 这便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铜像，也是全国唯一一座由中央批准以城市雕塑形式树立的邓小平塑像。铜像北侧一面花岗岩石墙上镌刻着邓小平1984年视察深圳时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石墙南面是他那句深情的话：我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从2022年8月破土动工到历经4年日夜兼程的攻坚，它终于在金秋9月迎来全线通航的历史性时刻。孙中山先生百年前在《建国方略》中的构想，今天变成了现实。碧波之上，5000吨级巨轮将乘风破浪。这不仅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更是世界水运史上的巍峨丰碑。这是一条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发展之河，泱泱西江水从广西南宁横州平塘江口启动，一路向南穿越134.2公里的运河航道，在广西钦州北部湾奔腾出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的那样，广西正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的姿态，奏响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时代强音。公司是中国工程机械产业奠基者、开创者和引领者。从20世纪50年代末涉足工程机械领域，为新中国贡献最早一批产品，到如今构建起涵盖工程机械、矿山机械、农业机械、核心零部件、救援保障机械、商用汽车及现代服务业的5+1+1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来自徐工的3大类产品位列全球第一，16类主机保持国内行业第一，新能源重卡销量傲视群雄。2017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徐工集团时殷切寄语：徐工集团有光荣的历史，一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勉力嘱托徐工集团着眼世界前沿，努力探索创新发展的好模式、好经验，为国家2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贡献。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徐工集团以数字变革为抓手，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江西九江，长江之滨，一座四面镂刻着1998的98抗洪纪念碑巍然矗立。不远处，一座形如巨轮的建筑物静静伫立，这里是九江98抗洪展陈馆，位于当年长江九江城防大堤第4至第5号闸口决口处，以当年被凿沉堵口的甲21可容纳1000张病床的北京小汤山医院。人们不会忘记小汤山医院的启用，成为北京抗击非典战役由被动到主动的转折点。时间拉回到2003年，非典疫情不期而至，其蔓延速度和危害程度大大超出人们想象。危难时刻，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义无反顾投身于抗击非典的战斗。4月下旬，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成立，举国上下紧急动员，人民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投身到这场特殊的战争中。4月24日，1000余名施工人员奔赴北京小汤山，仅7天7夜便奇迹般地建造起一座拥有1000张床位、当时全国最大的专科传染病医院。中央军委紧急下达，抽调医护人员支援组建小汤山非典定点收治医院的命令。仅仅4个小时，首批军医就踏上了征程，从全军调集的各种医疗设备也很快安装调试完毕。如果说迅速建成的非典医院

0: 愿是一个奇迹。那么用51天时间治愈北京近1/3的非典患者同样是一个奇迹。从4月15号到4月19号，短短几天时间，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就研制成功1小时检测试剂盒，全国科技人员争分夺秒合力攻关，不到10天时间启动80多项科研攻关项目，上海、天津、辽宁、山东、河南、海南，一条条生产线开足马力，业已显庆。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埋没了生命，摧毁了家园，但也让人感受到人性温暖与人间大爱。10多年过去了，灾后大多数居民搬到
1: 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鲁西北平原，黄河奔流而过，这里是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石传祥的故乡，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一座因水而生的小城，坐落着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教育基地。基地由主题展馆、劳动广场和劳动公园组成，综合运用实物陈列、影音播放、 AI、 VR 互动等技术，展现3种精神的内涵，成为弘扬新时代劳动文化的重要教育基地。齐河县在历史上出过不少读书人，但真正让这片土地在共和国的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是一位韬奋工人石传祥。1930年，15岁的石传祥逃荒到北京，受生活所迫，当了一名陶粪工，一干就是20年。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1952年，石传祥加入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为了体现对清洁工人劳动的尊重，北京市政府不仅规定，他们的工资高。

0: 就是说从源头，而且还有自己的果园在泰国。
1: 嗯，
0: 就是我们从泰国从采摘到加工初期的这些就是把壳，然后液氮锁鲜这一块，全是我们自有工厂在把控。
1: 哦、
0: 在这个“一带一路”上，也在提升这个热带水果的这个进口率，像它通关了什么的，都是有时候都免签。对吧？
1: 企业啊，那么这家企业呢就叫徐州鼎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呢，主要就是做榴莲的一些深加工的产品啊，比如说呢一些榴莲的千层、榴莲的班戟，还有呢一些
0: 就是25到30之间吧，这才能吃到真真正正的。像河马，河马基本上都卖45左右一个。
1: 嗯，对呀、啊，
0: 利润空间还是很大。就是可能消费者有时候只看重价格吧。
1: 对，就是对于你们来说啊，这个就是利润空间是很大，但是现在不是大家都说消费降级嘛，哎，你这个价格其实是还是算是比较高的啊。那市场的这个 C 端的消费能力怎么样？
0: C 端消费能力还是可以的，反正现在消费降级，基本消费吧就是两极分化，好的可能会好一点，然后稍微差的会差一点，就我们常说的头部和脚部活得很好，腰部都活得很差。
1: 就是还是有人为此买单的，是吧？大家还是愿意吃的。
0: 对，因为这个榴莲不可能咱当做一个家常便饭天天去吃它。可能作为一种改善的话，大家现在对这个健康啦，对吧，对食品安全啦，可能要求会越来越高。再者呢，就是你作为一个新农人吧，那你肯定是以联盟带农为使命。我们带动的是我们当地的农民，他们徐州这边都是两季种了麦子，然后再种这个玉米，他们在农歇期，就是两个农忙
1: 农闲的时候啊，
0: 对，农闲的时候
1: 来打工，
0: 对，就可以来我这里去上班，因为我们挖湖这项工作，对吧？
1: 他
0: 明天挖也行，明天挖也是可以的。
1: 对，他们到这儿来帮你们做什么？
0: 他们可以挖湖啊，
1: 挖
0: 湖，就是、对，
1: 哦，你们是把壳去掉，连核一起拿到国内来的。
0: 对对对对，带核来的因为去核的这个过程啊，就是生产过程中，对温度啦，还有生产环境要求比较高，国外是达不到的。千万级的无菌车间，国外还是比较落后。
1: 这个意思。我说呢，
0: 对对对，
1: 怎么不在那儿？在那边可能劳力成本还便宜点呢，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好。
0: 所以说我们做农产品一定要跳出这种粗加工和地域的局限，
1: 是的，
0: 对吧？靠技术，我们提升它的产品价值，更借助我们现在科技的发展，对吧？数字化，一定我们面对的是国内外的市场，不要很局限的看待我们自己小小的一个地方，
1: 对对，
0: 实现产业发展相冲并行，这就是国内国外全部都双向赋能，
1: 对对对，是的，
0: 最后更得我们走出去，用我们的技术去赋能全球产业。全球农业
1: 啊，这个站位就比较高了啊。对，那我们你像我们国家提出这个粮头十尾啊，而且提出我们这个农产品要做好这个深加工啊，二产一定要做上去啊，其实也就是要提高我们产品的一个附加值，延长这个产业链。而且呢，我们要把这个思维更开阔一些，就像你们这样，我不依靠本土种植啊，我就依靠加工和供应链，把远方的一些物产做成本地产业，这个也是你们这个项目最值得观察的一个地方，是吧？
0: 对对对，像我们来年我们的计划，我们还要把我们的产品再回流到东南亚。
1: 对，我也曾想过这个问题。
0: 他们深加工太差了。
1: 哎呀，我真的是我今天还在也想过这个问题啊，这个加工好了，我们再往东南亚地区去销售啊，这个。对，太好了，我们也希望这个你们的这个整个的全球贸易啊能够做得越来越火。好，谢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那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2: 走进你的世界，倾听你的呼声，挽起你的臂膀，共享美好的生活。江苏残疾人之声，本节目由江苏省残疾人联合会、江苏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3: 大家好，我是小琪，欢迎收听本月残疾人之声。中秋节前后，江苏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关爱活动，从节日慰问到助力

0: 就业，从城市社区到农村站点，一份份温暖正在抵达残疾人朋友身边。
1: 平时逢年过节，他们都是到这来给我们送温暖，对我们这个残疾人呢非常关心，我们那个残疾人很高兴。
0: 宿迁市宿雨区一场中秋助残慰问及文艺汇演活动正在举行，现场还为百名残疾人送上了月饼和慰问物资。宿雨区助残志愿者协会会长蔡雪丽：
2: 希望他们能快快乐乐地过一个春运节，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他们的不容易，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这个志愿者团队当中来，为弱势群体做更多的好事吧。
0: 镇江市残疾人托养中心举行月圆长山爱满中秋助残活动，残健共融的文艺表演、书画创作、月饼制作等环节，让智力残疾朋友们感受到了节日的温暖。爱心家园志愿服务组织分别和杏虎村菜鸟果园、江苏国贸股份镇江分公司签订了助残合作协议。企业家代表曹建华分享了参与慈善公益的感悟。
3: 家长的一个照护的压力，也减轻家长就是说对一些康复家庭康复技能的一个匮乏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0: 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前后，江苏各地纷纷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扬州市开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普及残疾预防科学知识，提升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现场设置多组服务展台，各参与单位把科普宣传与便民服务有机结合，来自康复机构的专家们为市民提供免费健康咨询、脊柱体态健康问诊服务。市民
4: 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就是今后我们一定会在家就是多多提醒孩子的坐姿，还有一个就是站姿。
0: 对虞山街道残疾人之家进行全面提质改造，阵地总面积达600多平方米，设置日间照料、康复训练、辅助就业工坊、心理疏导、多功能活动餐厅等功能区域，配齐无障碍扶手、繁华地面、应急呼叫、消防安防、智能监控等设施，实现全域无障碍通行、全时段安全管控。同时，虞山街道残疾人之家整合综合慰老服务中心、老年大学、文体中心等优质资源，创新打造场地共建、资源共享、服务共融、一体运营的残健融合新模式，以日间照料为基础，辅助性就业为核心，康复文体为特色，智慧治理为支撑，全力打造可复制、有温度、有品质的残疾人之家。常熟市残联副理事长孙坚：
5: 下阶段我们市残联将继续加强全市残疾人之家建设，通过示范引领、以点带面，来提高全市残疾人之家的管理运营水平，为全市残疾人朋友提供更加温馨便捷的服务。
6: 全体安静，注意听。
7: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6: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7: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6: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件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7: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6: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7: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6: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

0: 李明的荣光正在播出。
1: 在山东聊城，碧波荡漾的东昌湖畔，一座双重檐、四周环廊式的建筑庄严肃穆。1995年7月4日，经中宣部批准，孔繁森同志纪念馆正式建馆，同年9月10日开馆。如今走到纪念馆前的广场上，可以看到一条名为生命标尺的铜板路，连接着一座红色雕塑人字丰碑，寓意为红色丰碑大写的人。1944年，孔繁森出生在聊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79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干部去西藏工作，时任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欣然赴藏。在西藏的10年里，他跑遍了当地的乡村和牧区，与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88年，他第二次进藏，担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到任仅4个月，他就跑遍了全市所有的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的村办小学，使拉萨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1992年底，西藏自治区党委决定任命孔繁森为阿里地委书记。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含氧量不足内地的一半，是西藏条件最艰苦的地区。组织征求本人意见时，孔繁森坚决而干脆地回答：“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上任后，他顶风冒雪，访村入户，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他随身带着药箱，为无数藏族群众听诊送药。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1.8万公斤猛增到6.6万公斤，人均收入由22元跃升到400元。当年村里第一次向国家交售公粮，还第一次还清了贷款，小岗村由此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1982年，党中央发出1号文件，明确指出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内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同一时期，在江苏泗洪县上塘公社，相似的故事也在上演。1978年，上塘公社遭遇旱灾，时任电湖大队会计的苏道勇在第5生产队蹲点，和队长任孝干等人将集体的260多亩土地包产到户给了30多户农民。这一步竟成了江苏农村改革的开端。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春到上塘》，报道了上塘实行改革后的喜人变化。上塘镇电湖村由此被誉为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2008年12月，春到上塘纪念馆在电湖村建成开放，建筑外形宛如一艘乘风破浪的旗舰，象征着电湖村率先改革的勇气。相距300多，全乡社员人均收入水平达504元，比上年增长1倍多。原先经济基础在全县36个公社里处于中下游的雁桥，一跃成为领头羊。1984年4月8日，无锡市委总结推广一包三改雁桥经验，将乡镇企业的改革引向深入。5月25日，江苏省委向全省发出推广通知，不到一年，全国各地的30多万人涌向雁桥取经，雁桥成了全国闻名的改革之乡。敢为人先，勇于担当，一包三改的创新实践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有力助推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也为苏南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

0: 的荣光正在播出。
1: 在深圳市中心区北端，莲花山公园坐落于城市中轴线上，站在山顶广场极目远眺，高楼大厦尽收眼底。广场中央一尊青铜塑像面朝南方，身披风衣阔步向前，这便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铜像，也是全国唯一一座由中央批准以城市雕塑形式树立的邓小平塑像。铜像北侧一面花岗岩石墙上镌刻着邓小平1984年视察深圳时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石墙南面是他那句深情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一面是对国家战略的坚定，一面映照着一颗拳拳赤子之心。1977年11月，邓小平复出后首站到广东视察，彼时广东边境农民外逃香港问题严重。在听完省委负责人的汇报后，邓小平明确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1978年，深圳农民年收入134元人民币，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农民年收入是13000元港币，差距十分悬殊。1979年4月，广东省委负责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出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的那样，广西正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的姿态，奏响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时代强音。平陆运河的涛声，即是二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徐工集团时殷切寄语：徐工集团有光荣的历史，一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勉励嘱托徐工集团着眼世界前沿，努力探索创新发展的好模式、好经验，为国家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的贡献。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徐工集团以数字变革为抓手，持续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从传统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向世界级高端装备产业集团的跨越。如今企业稳居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前三名，2025年营业总收入突破1000亿元，是中国唯一跻身全球行业前五的龙头企业，海外营收占比突破50%，形成国内外市场双轮驱动均衡发展的全新态势。攀登的脚步仍在继续，一批批刷新全球纪录的超级装备源源不断地从这里驶出，奔赴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向世界彰显中国装备制造的硬核实力。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1: 江西九江，长江之滨，一座四面镂刻着1998的九八抗洪纪念碑巍然矗立，不远处一座形如巨轮的建筑物静静伫立。这里是九江九八抗洪展陈馆，位于当年长江九江城防大堤第4至5号闸口决口处，以当年被凿沉堵口的甲21025驳船为原型设计而成。走进展陈馆，一帧帧影像将人们拉回那个惊心动魄的夏天。1998年汛期，气候异常，暴雨频发，长江、嫩江、松花江发生超历史记录的特大洪水，沿江沿湖的众多城市和广大农村受到严重威胁。当年8月7日下午，洪水肆虐，疯狂撞击长江干堤，江西九江城防大堤4至5号闸口的

0: 低小，突发大管涌，随之塌陷溃决，瞬间大堤被撕开五米多宽的决口，40米、60米，随着决口不断扩大，狂泻的洪水向九江城扑去，如不及时堵住，全城42万群众将陷入灭顶之灾，京九铁路危在旦夕，千年古城岌岌可危。危急关头，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周密部署，几路官兵迅即奔赴九江支援堵口抢险。当时洪水肆虐，冲向城区，沙石卡车都无法填堵。时任九江市港监局局长陈继儒和同事当时接到命令，驾驶甲210025驳船到决口处，用沉船来堵决口。驳船就位后，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们日夜坚守，奋力抢险，在急湍的洪水中搭钢架、竖木桩、搬石料、垒堤坝，挺立在滔滔洪水前一步不退。在九江生死大决战的关键时刻，人民子弟兵连续激战5个日夜，险情终于得到控制。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大幅度增加了对防洪工程的投入，加快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大湖治理，尤其是三峡工程建设完成，在拦洪错峰中发挥显著作用，防汛救灾工作实现了从被动应付到主动防控的治理飞跃。九江是伟大抗洪精神的主要诞生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新最近的尝试因此命名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直沿用至今。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中央领导决定建立一个中国自己的发射场，用于研制发射中国自己的导弹和卫星。发射场需要选一个荒无人烟而且广袤平坦的地方，最终定在了西北内陆巴丹吉林沙漠边缘。边建设边发射，1960年11月5日，这里就成功发射了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地地导弹。往后的时间，这里不断创造辉煌，中国第一枚核导弹、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上世纪90年代，这里又被选为载人航天发射场，是中国组建最早的综合性航天发射中心，也是中国目前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2003年10月15号，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搭载神舟5号载人飞船，将航天员杨利伟顺利送入太空，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圆，标志着中国成为第三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从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的蛮荒之地，到现在杨柳依依、繁花似锦的航天名城，藏身西北大漠中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无疑是戈壁中最辉煌手，寓意着劳动的双手托起中国梦。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数劳动模范和大国工匠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国家建设，他们爱岗敬业、淡泊名利、甘于奉献、勇于创新，在平凡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黄河奔流不息，精神薪火相传，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新时代劳动者的精神坐标，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土地上，一代又一代人用双手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生活，也用双手谱写一个国家的未来。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0: 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1: 唐古拉，蒙古语意为雄鹰飞不过的高山。就在这片自然条件严酷的土地上，青藏铁路翻越过山脉的海拔最高处，向南进入广袤的藏北草原。铁路旁一座石碑以汉藏双语镌刻着一行字：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点5072米。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1140。

0: 决定。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经表示，他说啊，胡塞方面给他们美国这边啊传话了，说他们不想和美国交战。那么怎么解读美国和胡塞武装之间达成的这种默契或者说秘密交易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白梦辰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白老师，那么您怎么看美国和胡塞武装秘密会晤的这个消息？双方主要谈什么问题呢？
1: 我觉得对于美方来讲呢，跟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的所谓的接触也好，你叫它谈判也罢，那么首先肯定还是要考虑曼德海峡的通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美国国内，那么因为美以伊战争导致的这个能源成本的飙升，还有其他的这种比如说生活成本的提高啊，那么应该来说对美国国内的政治尤其是对选举的影响在逐渐的加大。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美国方面不能够尽快的解决这个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包括你比如说这个曼德海峡，那么就是等于新一轮的红海危机所带来的冲击的话，那么无疑会对美国国内的政治尤其是之后的选举啊，给这个特朗普政府带来负面的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美国方面可能会试图来进行这种谈判啊，那么谈判的目的呢，是为了让这个比如说曼德海峡的通行，那么不至于迅速的被掐断，那么这样的话呢，最大限度的降低整个的冲击。但是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那么美以伊战争所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我们说这一轮的这种整个的曼德海峡的这种通航的危机的增加，那么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视之为，那么美国方面在美以伊战争所做的一系列行动的结果啊，那包括我们说最近一轮这个美国为首的一系列的国家试图去对伊朗进行进一步的这种我们说制裁啊，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其实都是把整个的局势那么变得这个更为复杂。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他还是说希望能够借这种所谓的跟也门胡塞武装的直接的接洽，那么去证明似乎自己对于中东的局势那么还能够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啊。因为我们知道9月12号，那么特朗普当时在跟爱尔兰总理的会面的过程之中，突然说也门胡塞武装给所谓打了电话啊，不想和我们就是指美国打仗啊，那么说什么该组织允许船只通过啊，局势会发展的很好啊。当然我们说同时间呢，就是胡塞武装占领了战略港口摩卡，那么占领了沿岸的市镇比如杜巴卜跟马云就是伊里姆啊。那么我们说像这个佩里姆岛就马云岛，那佩里姆岛其实是基本上在曼德海峡的中心，把这个海峡一分为二，分成两个航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特朗普的描述我觉得有多少人相信啊？那么因为美国政治里面有一个很传统的玩法叫做以石油换安全，但是我们讲美国跟沙特的关系，那么在特朗普的操作之下，包括跟整个中东的关系，现在来看石油换安全这个大的背景似乎是不太能够通过啊。那么而且呢，我们说美国跟沙特之间的这种所谓的传统的盟友和伙伴关系，那么沙特在这个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跟精力的情况之下，如果是现在这种结果的话，我想中东的很多国家都会认真的去考虑整个的问题。
0: 白老师，我们看到啊，之前美国就明
1: 那么去影响丧失别人的利益跟形象，那么为自己谋利，那么就是损人利己，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在特朗普这边的唯一的考虑。
0: 白老师，可是沙特给美国交了这么多年的保护费啊，到了最要紧的关头，美国对沙特袖手旁观，您觉得这事儿对沙特来讲意味着什么呢？会不会促使沙特转变自身的策略呢？
1: 好的，我觉得对于沙特来讲，沙特其实没有多少其他的选项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中东来说，沙特现在也做了很多努力啊，包括跟土耳其跟这个巴基斯坦去签相关的协议，那么试图去构建一套新的，那么对自身的安全带来比较正面影响的这种新的规则跟体系啊。当然我们说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那么整个中东现有的安全框架，那么以美

0: 国为首的这种所谓石油化安全的整个的框架现在已经趋于崩溃这件事情，我想在美以伊战争在之前的加沙危机的过程之中，大家已经看明白了。那么，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就是救亡已死嘛，那么谁是新王呢？就是在大家还并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选项的情况之下，那么都是尝试。但是在尝试的过程之中，我想短时间内沙特也好，包括我们说像其他的阿联酋这些国家，他们很难迅速的摆脱美国的影响，或者说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要不要摆脱？沙特、约旦、阿联酋这些国家在几十年以来大量的投入资金，那么整个装备体系是完全美式的，训练人员的关系、各种各样核心的装备、情报这些，其实完全都是美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如果脱离了跟美国切断影响的话，那么它的整个国防体系，我觉得可能会出现一个完全的没办法再运转，短时间内啊。所以我想，大国你像沙特，它可能会采取双轨制。那么一方面呢，继续维持跟美国的关系，从美国引进包括 F-35 战机这样的方式，那么可能就开玩笑说还是要把拐拄起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还是希望两条腿走路，那么把比如说跟土耳其啊、跟巴基斯坦的关系，那么进行一种逐渐的提升，啊，当然也包括跟其他大国，就是现有的空白、现有的整个框架的崩溃这件事情，所有人都确定了，但是包括地区大国在内，没有任何一方觉得，就是美国的收缩就是美国的消失，它也不是，美国人不会消失，美国人在中东会进进出出，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冲突、矛盾、敌意，但是因为没有一个更强的方面可以，比如说用军事力量把美国从中东完全赶出去，没有这种可能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沙特也好，其他的国家也罢，他可能会采取一种很现实主义的考虑，就是一方面，很清楚的、明白的知道美国对于沙特这些国家的所谓的保障是不存在的，这件事情所有人都知道。那么，但是呢，就是在试图去选择一种新的手段去保证自身的安全，同时最大限度的不要影响跟美国的关系。啊，这个我觉得会是沙特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方式。当然，这种方式呢，一定程度上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我们说，你像 F-35 战机的引进。它最后会带来整个体系的，就是被美国方面所控制啊。那么，这种状态对于沙特来讲，它是不是能够摆脱？包括我们说美国方面之前在 F-35 的问题上面，你比如土耳其啊，就说踢出去就踢出去，说让你停下来用不了就用不了。很多比如地区大国，他已经开始考虑，哎，自己要单独搞一套了。那么这种行动呢，在跟美国自身的这个因为国内的政治极化呀，这种两党制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它有很多的骚操作，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多。那么我觉得最后会逐渐的消解美国现在的这种全球的这个战略的布局啊，这种战略布局的逐渐崩溃，我觉得不是一个比如说特朗普政府下台就解决的，不会的，它是一个几乎不可逆的状态。这个我想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人其实心里都是很清楚的，无论嘴上怎么说。虽然你看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压住特朗普，比如下台，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能够解决现在美国跟盟友之间的这种很多的矛盾呐。它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结构性的啊。那么美国国内的问题，美国人自己解决不了，那当然他也不可能解决其他国家的问题。
1: 好，感谢白老师的分析和解读。我觉得包括沙特在内啊，包括其他一些轻信美国所谓安全承诺的国家，这次应该是要被泼一盆冷水，而且要清醒一点了。那么稍后在半天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讨论也门局势的发展。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平时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十一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超值睡眠好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8块8，您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很多听众朋友已经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抓住时间，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睡眠不好，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这些问题啊，要趁早调理，拖的时间久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选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那么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十一国庆福利，现在只要打进电话，只要8块8就能。

0: 能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晚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那么活动在11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现在只要8.8块能够领取88元的美善臣，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领到的不能重复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您仍然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在大蓝鲸客户端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您都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短视频节目专辑，和我一起来互动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也门和中东局势。上半段啊，我们谈到了这个胡塞武装和美国已经有了所谓的秘密会晤，而且达成了某种默契。那么这里边也说到了胡塞武装也倾向于和美国保持停火，不跟美军爆发直接的冲突。胡塞武装这么做的考虑又是什么呢？这个话题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辰老师一起来探讨。白老师您怎么看呢？
3: 我觉得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那么他现在还是立足于也门国内的，就是尽量的控制更大的地盘，因为我们知道2015也受到了限制，甚至我们说一定程度上是又后退的。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也门胡塞武装之前其实遭到了美国的很多次的攻击啊，因为我们知道在红海危机的过程之中，其实美国方面向红海方向投送了相当大的力量。那么这点上，我想也门胡塞武装是应该清楚的知道双方各自的地盘，大概知道这个如果跟美国发生冲突之后要承受什么样的代价，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那这点上我想他还是很现实主义的去进行了计算。那么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如果他能够更大程度的去占领比如说也门的各个区域啊，那么另外呢，就是现在他通过这个占领一些核心的港口啊、核心的城市，那么甚至是关键的岛屿，那么对于比如说曼德海峡的控制权在增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他可能会跟这个伊朗一样，那么更多的选择用比如说这种控制的方式去给自身去争得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利益。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是也门胡塞武装的首选的方案，而且我们说获得了政治影响、经济利益，那么也会提升他的作战能力。反过来可能在也门国内的这种冲突之中，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许会有这个更大的一些动作，这些我觉得是他的主要的目标，或者是短时间的目标。那么当然我们说这种目标跟美国的冲突并不会增进他的相应的能力，并不会让他更容易的达成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尽量的跟美国方面不进行冲突，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最看起来比较理性的选择。当然实际操作层面很难讲，对于美国来说，就是在中期选举的背景之下，那么特朗普政府会不会试图通过在这个红海进行军事行动来向美国国内证明，比如说自己还有可能对于国内油价带来影响。当然我觉得这个美以伊战争已经让特朗普政府还是很清楚地认识到军事行动可能对于这种关键的海上交通线啊、能源运输线的畅通没有那么的有效，因为美国自身的军事力量的程度在之前红海危机里面其实也展示过，护航本身会造成极大的成本的这种压力，而且有可能会带来你比如说潜在的这个相关装备损耗，尤其是关键的战略资产损耗的一些风险。所以这块来讲，美国方面在之前红海危机的整个行动之后会不会再次重蹈覆辙，那么我觉得也值得怀疑。
0: 白老师，我们再说回到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目前啊，胡塞武装应该说是不落于下风的，甚至给沙特本土都造成了很大的麻烦。那么财力还有装备技术水平都落后于沙特的这个胡塞武装，它靠的是哪些方面的优势呢？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3: 我觉得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它的整个的行动是一个很标准的啊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这几年的发展。就是在传统的

0: 这种结构啊，传统的这个完全的这个组织基础之上，开始获得外部的一些技术和其他方面的支持，那么掌握一些比如非对称作战的手段。所以你看，这个一个是无人机，这个以暗箭导弹、弹道导弹构成的这个对于海上交通线的威胁。那么还有呢，这一段时间可能这个被反复炒作的，那么用空空导弹改装成这个相对比较原始，但是也仍然有一定威胁的这种红外制导的地空导弹啊，这些我觉得其实在15年之后，那么它有很多的战术和装备呢已经进行过一定程度上的验证，那么这种验证呢也反过来使得相关的装备跟战术的技术在进一步的去演进。那这种演进可能在俄乌冲突包括美以伊战争之后啊，大家可能有进一步的水平的提高。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能力呢其实也在逐渐的放大，那么尤其是在红海危机的过程之中跟美国方面进行的这种惨烈的博弈，那么反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可能也在也门胡塞武装在比如说反舰啊防空这块它可能又有一些新的变化。那这些变化呢在这个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也好，甚至我们说沙特自身也好，虽然你像沙特方面超过70%的装备是美制的啊，那么是全球美械程度最高的军事体系之一，但是我们说美国方面其实在美以伊战争里面你看它也面对这种非对称打法，它也不是说很舒服。而且我们讲像反无人机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的一个大国在战场之上表现很出色，没有。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在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用这种非对称手段进行打击，而沙特呢虽然也在外界的支持之下，那么一定程度上在反无整方面进行了加强，但是这种加强跟也门胡塞武装战斗力尤其是非对称战术跟装备引进之后带来的战斗力提升相比似乎进度比较慢啊。所以这块来说，而且沙特方面的军事体系它也有自身的一系列的问题，这种问题我觉得沙特在跟土耳其跟这个巴基斯坦的这种相关的协议里面它也体现出来。那么在美以伊战争爆发之前，其实沙特正准备把它国内的一些，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代理人武装这个事情，这很多时候是为了指责，我们只能说也门胡塞武装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那么跟伊朗有传统关系的啊，对于美国对于以色列甚至我说对于沙特有长期的这种敌意的这样的一个非国家武装行为体。那么这样的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呢，它的发展它的很多的动作受到外界的影响，但是它又有很多自主性，所以我觉得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一些行动，那么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得出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结果。
1: 班老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伊朗在美伊战争中肯定是被削弱了的，对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胡塞武装在也门却是有点这个攻城拔寨，扩大地盘，就是打得顺风顺水的感觉。那么我们就从这对盟友的角度来讲，这一对盟友为什么处境天差地别呢？
0: 我觉得这个伊朗他在美伊战争过程之中的表现啊，其实比大家想象中其实要好很多。这个我们讲不得不承认啊。那么当然我们说他所依赖的更多的还是自身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特性啊，体量。那么美国在美以伊战争之中啊，包括以色列所下的力量，那么比之前在应对红海危机的时候其实要大很多。那么伊朗方面现在能够支撑下来，这个我觉得可能美国方面也有很多的意外情况。

0: 取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补足关节所需的全部营养。
1: 意思是说呢，咱们补充关节的营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维持腿脚灵活的好状态，守住咱们晚年自由自在的行动底气。
0: 太对了，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胫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1: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886-5050，400-886-5050。
0: 我看到有听友留言，为什么咱们价格这么低啊？说会不会品质跟不上？
1: 首先呢，本次低价不是产品降价降质啊，而是说呢，我们的电台专属的惠民补贴，专门回馈给广大听友啊，专项让利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能够吃得起，能够长期坚持养护。其次呢，胫骨状不做品牌的溢价，也不搞包装噱头哈，把所有的成本呢，都投入到优质的原料、科学配方和生产工艺上，实实在在的让利消费者啊，看得见的原料，算得清的性价比，靠谱实用，能够长期坚持才是好的选择。
0: 胫骨状不用混搭，不用叠加，不用费心研究搭配，每天按量补充，简单省心，轻松养成长期养护的习惯。真心建议所有40-50岁以上的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坚持就是好的。市场价129元，电台专属补贴仅需29元。日均呢花费不到2块，长期养
1: 长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886-5050，400-886-5050。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胫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
2: 400-886-5050，400-886-5050。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老话常说呢，一年四季食补为先，尤其是秋冬季，气候干燥，温差变大，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明显感觉啊，嗓子发干，皮肤紧绷，睡眠不踏实，整个人燥得慌。
0: 其实古人的食养智慧呢，特别特别的简单，燥忌养生，贵在温润，忌大补，忌燥补，平和滋养，日常关键呢就是要坚持。那银耳呢，自古以来就是咱们国人公认的温润食补的好物，性质平和，软糯滋养，老少皆宜，是四季都能吃，常年能调。
1: 0155-88，400-901-5588。
0: 李叔叔留言也特别的实在，李叔叔说年纪大了，一到秋天就干燥，气色也不好，这款本草银耳性质温润，天然复硒，没有乱七八糟添加，之前呢吃过感觉很不错，今天碰到这么实在的福利，果断囤货。食补要坚持，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
1: 说的很有道理，中老年食补不求贵，温和和安全，能长期吃才是我们所追求的。那今天呢，厂家补贴的机会难得，一组3罐，买一组送一组，还送闷烧杯，想要稳稳调理身体的听友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0: 最后这条留言是给父母下单的王女士，她说爸妈年纪大，传统银耳太麻烦，根本没有精力慢慢炖，这一款本草银耳免泡免炖，用焖烧杯开水一焖就可以喝，有机复硒，吃得放心，看到节目福利直接多囤上一些，
1: 省心省事儿，还能安全滋养，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长辈啊，都是特别合适的。也不管呢自己是在秋冬日常的润燥，还是买给家里的，
3: 祭祖蛋壶内的污染物互相扩散，
2: 又削弱风浪对示范区。

的一个冲击。同时布设移动除藻船，控制区域内蓝藻的数量，提升水体透明度。最后呢，是引种各种沉水植被，在水中高低错落，合理栽种，依靠植被不断的扩繁，持续改善水环境，为鱼虾贝等水生生物营造适宜的生存条件，推动湖泊从浊水态藻型湖泊向清水态草型湖泊转变。经过多年的坚持攻坚，大埔口形成了摇曳多姿的水下森林。这里沉水植被覆盖率从原先不足 10% 恢复到了 60% 以上，局部区域达到了 90%。 苦草、马来岩紫菜、海菜花等本土水生植物重新生长，老昆明代代口传的海菜花童谣里的美好景象重新回到了滇池。

寻一馆知文脉，赴一城见心声，解锁江苏博物馆从文化地标到。

0: 城市合伙人的人文经济学密码，特别策划寻一馆富一城。
1: 之后的隋唐的这个长安，它有非常明确的中轴线，皇帝居住的宫城在中轴线的最北端，紧接着是这个叫中央衙署集中办公的地方，周围一圈整齐划一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出来一个叫陈敏这个人，这个人呢，他一开始一呼百应，但是他毕竟这个地位太低，他是一个今天的扬州人，这么多人把他再请到建康来，但是他的好多行为太怪诈，这些大家族就不认可，不认可的话，他们就要镇压，然后他们就反抗，最后的话实际上把那个陈敏给镇压上去了，又把从湖北作为流民流过来的一些东南分子把他这个平定了，所以江南士族本身把自己江南地区把它安定下来，这个过程叫三定江南。所以定下来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碰到一个事情，我们刚才讲南京在最东边，琅琊国也在最东边，但王导司马睿觉得这个北方已经待不下去的时候，就向朝廷请求一个名分，朝廷就给司马睿一个名
2: 高，是表示了这个南方在中原文明融合的这个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体现，也是把这个江浙地区的越窑和温州的瓯窑和南昌的洪州窑和湖南的湘阴窑做了一个对比展示。其实我们也在想，为什么南京或者说东晋也好能够作为这个华夏正统所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衣冠士族呢，他们把很多的礼乐制度、典章制度都带到了江南这片土地上，鱼服衣冠制度呢就是这个制度的一个重要表现。这次呢，我们也是很成套的展示出了玉剑具也好、金裆也好、玉足佩也好，这些都是能体现出鱼服制度的一个尊卑有序的观念的中华正统的一个表现形式。同时呢，这个六朝健康人，也就东晋健康人，他们是很崇尚自由的，这个在他们的服饰啊和他们的这个爱好上都有体现。比如说我们这次展示的木屐，还有他们这个香薰，都是可以体现出当时人的生活风尚的。另外就是一个书法和绘画的展现。我有植入了几个王羲之的作品在我们的展览的元素当中，其实观众可以找一找。然后书法呢，我主要是通过墓志来表现的，这次展现的是非常有名的王羲之夫妇的墓志，他的出土了也是引起了当时的兰亭序的一场大的争辩，这个大家可能会有一个了解。其次呢，我们从温州博物馆借来了这个晋朱满漆薛买地券，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全国唯一发现的篆书类的可以体现书法的一个买地券吧，两个展品放在一起最能说明的就是当时东晋社会是各种的书体是并行的，但是呢像木质类的呢，它可能会追求的是一个复古的风尚，就会用篆书啊隶书多一点。然后这一组的四神画像砖也是非常珍贵的啊，是出土于镇江的一个东晋墓葬，画得栩栩如生，当时出土的也非常完整。四神呢是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的绘画啊或者表现的艺术形式，同时呢这个墓葬还出土了大量山海经当中的这种元素，类似于像这种虎首带蛇的画像砖，画得都非常生动，也是可以表现出东晋当时绘画艺术的一个卓越的
3: 学校因为妻子的名字命名传递他这种温暖。

0: 深刻的印象。
1: 何一飞的妈妈，
2: 我说你看你去年在电影院里面捡了一部手机是吧，你看你交掉了，然后你看你今天这个小哥哥捡到你的平板也一样在这边等着你回来拿，你是不是感觉特别暖心？他说对，他说我当时好感动啊，我差点就哭了。我说这就是一种善意的延续对吧啊。
1: 而何一飞的父亲在坐公交车的时候也曾经不小心把装有4000多元现金和身份证的手提袋忘在这车上，被公交工作人员捡到以后归还了。何一飞的父亲
3: 当时心里面反正那种感觉就说不出来，失而复得嘛，就是心里面很感动很感动。我当时我还发了个朋友圈，当时也有好多人点赞。
1: 来自陌生人的一次次善举温暖着何一飞一家人。平日里看到网络上有人发起众筹帮助有困难的人，他们也会力所能及的伸手相助。
2: 金额没有多少，肯定是10几块20块，一段时候这个不需要有什么好处啊，自己做了感觉就是心里会很舒服很踏实。
3: 帮助了有1200个家庭，就是说想让更多的人来看到你这个善举，这样的话就是社会会更加的美好。
1: 何一飞捡到钱上交的事情传开以后，网友纷纷点赞，他做暑期工的公司还给他颁发了荣誉证书和现金奖励。
4: 就是觉得这小姑娘挺正能量的，就是大家也向这个小姑娘学习，然后就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
1: 社会的暖意，父母的言传身教，这些就像种子一样在何一飞的心里生根发芽，让他把这份温暖持续地传递下去。
0: 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然后我也会就是跟着这样做。假如每个人都就是尽一份小小的善意的话，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
2: 先看下大了。
1: 几天以后，钱先生和朋友一起到了福州，准备和李总见面详谈，再亲眼看一下那几张汇票。当天晚上，李总在一家五星级的酒店接待着他们，当时在场的还有两位身份显赫的大老板。
5: 高峰公子哥，红旗蓝分头业务里面杭州的一个代理，刘洪达是什么广东的代理，也是说是一个大老板。
1: 这次见面双方聊得非常开心。第二天，李总又开着车带着他们去了集团大厦的楼下，虽然没有上楼，但是一个名叫林立的集团财务总监在停车场见了他们，声称这几张成对汇票金额巨大，又涉及商业机密，因此不方便到集团里谈。
5: 5.4亿，现在是2亿，然后他不能拍照他们公司的机密。
1: 能从银行开出这样两张如此巨额的成对汇票，钱先生深信眼前这位李总实力不俗。不过李总也表示，要做下这笔生意需要走很多流程，耗费的时间比较长，他们只要安安心心地住下来，生意这方面由他盯着。
5: 粤菜、福州菜、海鲜都有日料，酒的话就是五粮液、茅台都是好液，单包的话100块钱嘛，你平常 一包一包的没了。
1: 办案民警
6: 他始终觉得这个人所有跟他阐述的这个不管是这个人设也好，背景社会面的关系，他都是始终是比较相信的。
1: 在随后的每天晚上，这位派头十足实力雄厚的李总都会招呼钱先生一起吃饭喝酒，直到钱先生向警方报案那两张成对汇票的生了230万。但是考虑到未来这两位老总对自己的生意会有所帮助，而且还有马上就可以拿到手的那个汇票，钱先生丝毫没有觉得任何异常。就在这个时候，李某他又给钱先生透露了一个好消息，说当地有一处厂房被一个日本买家看上了，他们只需要倒个手就能够挣到好几千万。
5: 厂房视频也看了，就是很多人在里面直来直去的，对了，穿着这个衬衫啊，卖给外国人8900万，说进来6400万。
1: 李某说这个厂房的定金要600万元，目前他只凑到了200万元，但是这个缺口只要补上就能稳赚2500万。于是钱先生又向亲朋好友七拼八凑，凑了400万元转给了李某。没多久， 李某还特地组织了一场饭局，邀请了这位国外的买家

0: 钱先生还为此特地请了一个翻译。
1: 语言啊，确实是流利的，然后还有他们的穿着打扮，还是感觉还是是外国的。翻译也没看出什么问题的。我问他这个钱今天能不能打，就说可以，没问题。他问他钱打过来没有，到了没有，他说到了。
0: 办案民警
2: 走访过这家公司，这家公司的厂房有买卖的行为，但是是之前了，所以说去购买厂房的这个事情呢是不成立的。
0: 当时李某还给钱先生展示了两张到账截图，意思是厂房买卖已经成功，不过因为自己急需资金周转，过几天便给他转账分成。然而几天以后，钱没有等来，等来的却是李某给他介绍的一个神秘的大人物李大姐。
1: 李大姐就说他们这个集团这些分头的业务遇到什么问题了，要这个李大姐处理，穿的也板板正正的，话也不是很多。
0: 这话没有说多久，李大姐的麻烦事儿果然就来了。据李某说，李大姐的儿子婚外恋，对方提出470万元的封口费，李大姐因为身份特殊不方便出面处理，于是又开口向钱先生借钱摆平，于是钱先生又分多笔给李某转了钱。办案民警，
2: 嫌疑人出示了一个转账截图，他意思呢就是说你给我的钱我已转交给对方了。查一个真实的流水情况呢，发现这个根本不存在，那也就是说嫌疑人是伪造了一个转账截图。
0: 此后李某又以贷款到期、资金周转为由，陆续向钱先生拿走了309万元，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骗走了钱先生共计1400多万元。
2: 用这个成对汇票的事情吸引着那个被害人，营造各种场景，不同的人物出现，让被害人觉得李总很有实力，这个过程中就会以各种理由要钱。
0: 其实这所谓的李总是一个有着诈骗前科、刚刚出狱没多久的男子，而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所谓的商界精英、外国买家，竟然都是他花钱请来的专业的演员。犯罪嫌疑人张某今年62岁，他扮演的就是李某最早介绍给钱先生的南通钢铁公司的英总。犯罪嫌疑人张某，
3: 10年前我就失业在家里了，外面玩啊干嘛，认识了个朋友，把我拉了很多的演艺群，然后我就开始在上面接通告。
0: 平日里通过演艺群接戏的张某曾经在日本留学多年，因此无论是扮相还是语言，万某演起外国人来已经算是得心应手。万某自称接戏多片酬高，然而实际上这几年他拍戏的机会越来越少，日子其实过得是紧巴巴的，于是他就接了生活演员的订单。犯罪嫌疑人万某，
4: 网上买的工作西装也就100多块钱，只有这么一套西装，我拿不出第二套西装来。生活演员虽然就是工资不是很高，但是他就是连续性比较多，不像我们拍电视剧，打个比方说我拍个3天5天就结束了。
0: 你别说，这万某的演技确实和其他几位不一样，甚至还骗过了钱先生所找来的那个翻译。
4: 啊，就是我的钱怎么还没转到？李老板他把那个转账东西发给了我，让我倒发给他，意思就是我把钱转出来了。
0: 就这样一来一回，李某顺利营造了厂房买卖已经成功的假象，骗走了钱先生400万元。但是此时李某还没有满足，这眼看着再演下去就要露馅儿，李某他又找来的演员何某扮演身份特殊的李大姐。犯罪嫌疑人何某，
5: 就我们穿了高大上一点化妆，这样一穿肯定要拿手镯啥戴个戒指，以前有钱的时候我买了一套嘛。
0: 李某为何某设计的李大姐这个角色收养通天，但是戏码却非常离谱。办案民警，
2: 其实报警人考虑的并不是说我是不是真的能帮到他，而是觉得之前也谈到一些废料废钢的生意啊，成对汇票的生意啊，他就觉得我可能我这次帮你一次，那我后日后的生意会有更多的保障。
0: 警方通过全面调查以后确定，李某所谓原始股申购、废钢买卖、厂房交易等等全都是子虚乌有。但是即便如此，和李某同时落网的不少演员们还坚称李某就是一个豪横的大老板。犯罪嫌疑人于某，
6: 开了两好像是蛮

0: 豪华的一个这个白色的一个路虎车，是南通市的第一辆的揽胜。然后呢，车里边呢，我看到过有好几次了，装的那个现金的。
1: 犯罪嫌疑人张某，
2: 500多万的一辆豪车嘛，蛮有魄力的啊，也蛮大方的，所以说人家都愿意跟他干。
1: 按照这些演员的说法，这个李某每天都过着奢靡的生活。也正是这样，
3: 接触深度介入了这个关于钱款的往来，那么这个主观名字是可以推定的，与这个李某有一个共同诈骗的故意，然后被害人是深信不疑的，那从而交付了这个财产呢。
1: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王某和众演员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直播间里砸金蛋，最高可以砸出现金500多万元，你会相信吗？近日，湖北武汉警方根据举报，成功打掉一个特大免费健保引流、直播抽奖诈骗的犯罪团伙。
3: 3、2，
5: 剧情演绎使用的道具。
6: 这个诈骗团伙主要针对老年收藏爱好者进行诈骗，他们会以免费鉴定、上门回收为噱头，诱骗老年收藏者观看他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里他们会以各种话术获取老年收藏爱好者的信任，以各种名目骗取老年收藏爱好者的财物。
1: 针对这起诈骗案件的特点，警方也给出了相关提示。
6: 这起案件中针对的目标群体非常明确，就是老年收藏品爱好者。以往诈骗分子利用几袋米几桶油就能达到诈骗目的，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虚构数百万的现金，虚构其价值几百万的文物，欺骗受害者。
5: 这些公司往往带有一些虚假的道具和剧情的演绎，真正回收藏品的公司是不需要这种虚假的演绎的。我们平时在网络上如果有陌生人以投资理财、上门鉴宝等要求您转账汇款的，如果您觉得有异常的，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切记不要轻易的转账汇款，以免自己的养老钱受到损失。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

节点，这些重要的军事基础设施呢，也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特别是由于没有制空权，在沙特高强度的空袭背景下，那么胡塞武装的军队啊，并不敢大规模的集结，更无法进行更大规模的地面战斗行动。所以为了扭转这一军事上的劣势，胡塞武装觉得呢，自己有必要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这种升级战争行动的方式进行成本的转嫁，迫使沙特不得不考虑停止空袭，以换取胡塞武装停止对其首都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那么这种对等的报复呢，以升级对升级的方式，确实可以对沙特政府啊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那么沙特政府也因此可能不得不认真考虑自己的应对方式了。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也是胡塞武装啊趁你病要你命的一种施压策略。那么此次罕见的袭击其实是发生在沙特防空能力趋紧的背景之下。由于伊朗之前对沙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实施了多次远程袭击，那么沙特的防空导弹呢，为了应对这样的袭击呢，打得已经所剩无几了啊。刚才你也介绍了这个情况，那么美国也因

0: 不再支持也门政府军，不再介入也门内战等等。主持人，
1: 那么胡塞武装这一打呀，对沙特应该说是有一定的震撼的效果啊。沙特首都的这个老百姓是很久也没有听到过这个防空警报的声音了。那么您怎么解读这次打击具体的效果和影响呢？
0: 那么从目前公开的消息来看呢，胡塞武装这次对沙特首都利雅得他的这个导弹无人机袭击啊，其实直接打击效果其实相对有限的。目前可以确认的是，沙特方面遭受到损失啊，主要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的一个燃料罐起火。那么利雅得机场呢，还因为这次袭击呢，可能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导致机场陷入严重的混乱。那么沙特方面呢，声称他们的防空系统拦截了所有的导弹，所以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也就是说，受制于远程打击的精度和装备的技术水平有限。胡塞武装对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打击行动啊，其实直接的打击效果并不是太好。但是即便如此呢，这次打击行动的战略意义其实是非同小可的。那么胡塞武装这次打击利雅得的最主要的效果，不在于他击毁了沙特多少重要的目标，击杀了帕维导弹和射程180公里的塞吉尔导弹。无人机呢，是胡塞武装打消耗战的主力。那么其中它有一个叫萨马德三的无人机啊，据说航程可以达到2500公里，那么可以执行远程的单向攻击任务啊，本质上是一种自发式无人机。那么最主要的是他们大量的这种小型无人机呢成本非常低，大概只有几千元人民币。那么这些无人机呢多是用民用的版本改造的，虽然说飞行速度比较慢啊，每小时可能只能达到100-200公里，但是它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极小，那么能够从对方防空雷达体系弹隙的缝隙中钻进去，所以对沙特构成的威胁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当然了，尽管种类和数量都不少，但是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技术还是相对落后的，主要表现呢就是打击精度欠缺。那我们看到啊，从2023年红海危机以来，那么胡塞武装的确也使用了不少导弹和无人机，但是呢，没有一个新闻啊说他都能打中哪一个什么非常高价值的目标。那么这次其实打击伊朗首都利雅得也是一样啊。当然了，胡塞武装要的并不是击中多少目标，而是制造恐慌，形成威慑。但是吧，那么由于剩下的6套萨德的交付时间还不明确，所以短期内啊无法形成有效的补充。那么沙特萨德缺弹的这种情况啊会长期存在。那么此外呢，沙特还拥有规模庞大的且型号复杂的这个近程防空系统啊，比如说美国的复仇者、法国的响尾蛇、英国的快速游骑兵、法国的俄罗斯的铠甲。但是呢，由于这些防空导弹都不是自主的产品，也存在着打一枚就少一枚的困境啊，也都是比较弹药紧缺的。主持人，
1: 袁教授，那么现在沙特啊正在从四面八方去摇人寻求帮助，包括这个中东地区国家，包括一些西方的这个沙特的盟友。那么怎么看这个沙特摇人的效果呢？哪些国家比较积极呢？
0: 那么沙特此次四处摇人的效果啊，我觉得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响应者多，但是给出实质性承诺者少。那么多数响应者呢，都是停留在口头技术层面。那么沙特呢，目前面临的防空困境啊，想通过摇人的方式来解决，恐怕在短期内啊，难以得到根本的缓解。首先我们看就是美国啊，作为沙特最主要的盟友和武器供应国，美国的反应其实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啊，也是最关键的。但是美国的反应让沙特非常的失望啊，因为美国的态度就是直接拒绝啊，仅愿意提供情报支持。那么其次是英国，应该说相对于美国而言，英国的响应啊，算比较积极的，是少数提供了可以立即部署的实体防空资产的国家。那么英国宣布啊，向沙特部署了最先进的短程防空系统天空之箭啊，还提供了专业的操作团队。那么相关设备呢啊，据说在短期内啊就将部署到沙特，并且融入到防御协议的承诺啊，并且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但是截止目前啊，他们尚未提出具体的军事援助的方案。那么而且呢。

0: 个报道称呢，就对援助沙特这件事表现得如此坚决啊，主要还是因为经济上有求于沙特，那么要通过兑现对沙特的防务承诺来换取关键的经济支持。那么但是呢，巴基斯坦肯定也不想让自己陷得太深啊，特别不想因此去得罪伊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形势的不断紧张，巴基斯坦的确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在沙特的军事部署规模，比如说进一步增派军力啊，特别是防空和战斗机部队，协助啊这个沙特去拦截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甚至有可能派出海上力量去帮助沙特完成护航任务。但是呢，进入也门和胡塞武装直接进行战斗仍然是他们极力想避免的模式。那么所以我们综合来看呢，巴基斯坦介入的形式啊，可以总结为叫有限防御性介入，而不是啊直接进入也门战场和胡塞武装正面对决啊。主持人，
1: 那么网友在讨论啊，如果巴基斯坦真的下场发生和胡塞武装的某种程度上的冲突，巴基斯坦和伊朗这对邻国的关系会不会闹掰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那么从我们刚才总结的有限防御性介入啊这个词儿，我们其实不难看出呢，巴基斯坦现在是在兑现对沙特的防御承诺和避免与伊朗关系破裂之间，在艰难的寻求一个平衡啊，最好呢啊既可以去支持沙特，兑现他的防御承诺，来换取沙特不间断的经济支持，同时呢又能避免和伊朗的关系破裂。那么实际上，只要巴基斯坦能够把握军事介入的度，严格的将对沙特的这个支持啊控制在防御性质啊，控制在沙特本土范围之内，不直接去介入到也门对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打击行动中，应该说啊，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关系是可以得到维持的。目前巴基斯坦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啊，我看到一方面他是帮助沙特提升防空能力，那么一方面呢又在极力斡旋伊朗和沙特关系啊，维持和强化他这个中间调解人的角色。实际上对伊朗而言啊，巴基斯坦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替他向美国传话，并且在沙伊两国之间进行斡旋的国家。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作为伊朗与沙特美国之间不可或缺的沟通渠道，只要巴基斯坦做得不过分，不直接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的军事行动，伊朗也应该会极力避免两国关系的破裂。当然了，两国关系肯定也会因为这个巴基斯坦的下场而受到一些影响啊，至少战略互信会降低嘛。那么伊朗对巴基斯坦的信任度会大打折扣，而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巴基斯坦的斡旋效果呢也一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啊。但是我认为两自己的红海航线的畅通。然而沙特方面显然错误评判了双方的实力对比，那么胡塞武装表现出了沙特意想不到的防御韧性，而且啊也门政府军则是派系林立，一盘散沙，根本不是胡塞武装的对手。所以结果就是胡塞武装攻城略地，不仅占领了大片地区，还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那么现在又不断的对沙特本土实施导弹无人机打击，那么还打了他的首都啊，那么沙特现在可以说骑虎难下。当然我们经常说啊，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么在得不到有效外援的情况下，自己又打不过胡塞武装的这种背景之下，沙特现在想要缓和局势，我觉得可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认输割肉，否则武装提出的停火条件啊，沙特可能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胡塞武装提出了要求沙特解除对他们的封锁和禁运，还要求沙特撤出也门，停止对也门政府军的支持，甚至要求沙特进行战争赔偿。那么对沙特而言呢，这样的停火条件钱肯定不是问题，主要是面子问题，全盘接受无疑是承认失败，那么对于沙特的中东大国地位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沙特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体面的台阶来结束冲突，而不是一份类似战败声明的停火协议。那么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沙特在自己军事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寻求外部力量的协调，通过能够影响到伊朗和胡塞武装的政治力量从中斡旋啊，从而可以达成一份让自己满意的停火协议。那么最新的消息也表明呢，沙特已经通过阿曼作为调解人，向胡塞武装提出了一项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并且计划在停火之后再直接开启谈判。那么

0: 判的内容呢，可能要包括啊人道主义援助啊，这个达成全面停火协议等等。那么沙特方面表示呢，啊愿意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并且提供啊人道主义援助啊，就是给钱了。
1: 嗯。
0: 那么显然沙特已经开始考虑让步了。
1: 嗯、
0: 那么胡塞武装是否会接招？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日前，63岁的粤剧表演艺术家毛威涛携新剧《苏东坡》首轮巡演来到江苏南京。对于很多观众来说，这实在是久违的一刻。距离毛威涛上次排演新戏呢，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10年间，毛威涛从一个粤剧表演艺术家、一个剧团长，转身成为了一个董事长，经营起西湖边的蝴蝶剧场，制造了新龙门客栈的强势破圈。而这一次，他终于重新以一个演员的身份再次创。

托我就咚一下，这个人就站起来，就嘣站坐起来之后，然后好像又歇下来。这个时候突然之间自己微微的、轻轻的，好像很美好的又。

乱石崩云，惊涛咆，卷起千

0: 您现在听到的这段《赤壁怀古》啊，是粤剧《苏东坡》当中特别精彩的一段，尤其是在做这段表演的时候，毛维涛完成了粤剧舞台上从未有过的新尝试——染口舞。不断学习，坚持创新，这似乎贯穿了毛维涛的整个艺术创作生涯。当年演《西厢记》，毛维涛跟川剧老师学了踢褶子，之后的《梁祝》他学了扇子舞，到了《江南好人》他又是爵士舞又是 rap。 在舞台上，毛维涛剃过光头，戴过贝雷帽，穿过西式铠甲，也尝试了鲁迅、莎士比亚和布莱希特。这一次好歹回到了中国古代文人粤剧女小生的舒适区，但毛维涛又再次挑战了染口舞。染口，这是戏曲传统老生才有的表现手段，也就是胡须，在粤剧小生的行当里啊，这几乎是没有的。剧中的苏东坡呢，有着漫长的人生跨度和复杂的人生经历，而染口让毛维涛一下子就找到了人物塑造和角色成长的一把钥匙，用染口飞舞来表现苏东坡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情。为了这段表演，毛维涛在大夏天跑到山西，跟随著名晋剧女老生谢涛的老师李月仙学染口功。之后呢，他又特地把上海京剧院的旗派老生名家陈少云请到杭州，让他帮着设计指正老生的染口动作。于是在这一版的苏东坡染口舞里，既有晋剧女老生的深厚技巧，又有京剧旗派的节奏韵味。谈到这些年的艺术创新之路，我请毛维涛用一句话来总结他40年粤剧生涯的感受。他给我的答案正是粤剧《苏东坡》中最后的那句台词：
1: 一蓑烟雨任平生，谁怕。为什么我要这样说？真的，其实我有的时候真的压力也挺大的，所以在这么多年里，我老说创作一个新戏要穿防弹衣出去，总结了一下，往前走三步就变先烈被打死了，往前走一步叫先进。所以开玩笑，我之前一直跟人家说，我说我在革命年代一定是一个英烈，走到渣滓洞里我一定是不当叛徒的，就是那种我的个性里，我就是属于那种有点革命性吧，我不怕的。
0: 那您看10年间，您从艺术家到现在剧场的董事长，现在又回到舞台上，有没有哪一刻或者说有哪段经历会让您觉得说，哦，我和东坡先生灵魂上是真正有对上暗号的时候？
1: 其实我不管哪个身份啊，就是原来小百花的演员后来当了团长，后来因为我想就是要突破嘛，或者说深化院团改革嘛，希望能够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剧场，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有旗舰店。

0: 我希望像百老汇一样，伦敦西区一样，像日本的宝冢一样，能够有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剧场。我们不需要再这样哇，就兜圈子去巡回演出了。巡回演出要演，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好了扎扎实实的演出的基础再出去。希望到了杭州的人，哎，说你没有去过蝴蝶剧场，你没去过看过小百花，那你杭州相当于没去过断桥，没有去过灵隐寺啊，没有看过西湖一样。那如果此时是这样的时候，那你这个剧种就肯定在这个时代活下来了。它成为我们现在文旅当中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 IP 了。所以无论哪个角色，我觉得，对我来说，当团长我也不是处级干部，当董事长我也不是个商人。所以很多现在网上一些舆论觉得毛维涛就是个做生意的人啊，欧巴。那现在呢是说我，哎呀，你一个老艺术家，你看不得年轻人好啊，你霸着舞台不让，你等等这些莫须有的东西过来的时候，靠你自己去消化。所以我说在排演《苏东坡》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我们双向在奔赴。我的那个小传，我取了个题目叫《如何成为您东坡先生》。我想，一方面是我要去扮演这个苏东坡，怎么能够演好他；第二方面，我希望我的精神世界通过演他能够更接近他。所以刚才说的那种化解苦难的这样的一种天性，我觉得我也有点。其实我跟苏东坡有一个特别不像的地方，我先说他不像的地方是什么？我是 I 人。而苏东坡一定是个 E 人，你看他那么好友啊，就是所有的人啊，他在黄州都有，据说陈济棠去过20几次去看他呀。就是我是一个最好你不要让我出家门，最好让我待在屋子里。我有一次跟刘嘉玲在聊天，她说她在家里待3个小时她都待不住，我说我是你让我待3天我都觉得太少了，我不能说我社恐，就是说。因为你的工作需要，你要去面对它，慢慢的，你去好像在塑造另外一个角色，那个 E 人的毛卫涛。但是我的内心其实我是一个 I 人，所以我这一点我跟苏东坡完全不一样。但是有一点一样的，就是刚才说，当碰到难题的时候，我化解的方法跟他一样，睡觉，然后就是特别会吃，我就一不开心啊，一碰到点事儿，我就开始。自己就啊，到了夏天，你想，鸡排一买啊，然后啤酒2罐啊，就开始一喝，自己就睡觉了。比方说这个红烧肉，我是也特别喜欢吃啊，杭州东坡肉嘛，我也是用美食来慰藉自己，就突然就开心了。然后我特别会睡觉，我是婴儿睡眠，可以睡10个小时以上，不醒的，啊哈哈哈哈。
1: 在走进苏东坡的日子里，毛维涛感受到了一种双向的奔赴。他说："我在扮演东坡先生，东坡先生也在救赎着我。"对此啊，毛维涛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他在读到苏东坡临终留下的那句名言"着力即差"时，他全身上下似乎都被击中。他让父亲用书法写下了这4个字，挂在了自己的书房里。每天都对着他处理排练场和工作生活中的一切。他说啊，自己以前是一个执念很重的人，凡事都求极致，不惜要把自己逼到极限。后来慢慢调整了。一位老朋友在见到他的时候对他说："毛毛，你成熟了，现在你再见到我，不再只谈越剧了。"直到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以前是自己活得太着力了，"着力即差"这4个字也就成为了他如今的座右铭。
0: 我这个人就是太真实的一个人，跟我的性格有点像吧，也是跟东坡先生很像的，就是所谓的就佛家就想做则念嘛，执念太重，就是我任何事情我都要盯着，一定要这件事情一定要做，要花很多的力气，然后把自己往死里整，就是那个。我以前是这样的，所以东坡先生的这句话，他好像有点让我醍醐灌顶。就是任何事情，他太用力了，你也许是好的，但是太用力了，一定是

0: 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任何事情，我们不是说随遇而安，而是说把力量放下来，顺其自然一些。
1: 艺术之光得以延续，当打之年的名家风采得以彰显。青年才俊的锋芒有了舞台，民间票友的梦想照进了现实。越剧舞台就像是一根纽带，连接起庙堂与江湖、专业与热爱、历史与未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古老剧种在当代最鲜活、最自信的样貌。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传承不是守着一堆固执，而是让传统在每一个时代都能找到与当下共舞的方式。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命乐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命乐，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
2: 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父亲啊，撞死人，让儿子顶包，全家串供，掩盖肇事真相。啊，一封来自于监狱的检举信呢，戳穿了5年的谎言，最终是真相大白。醉驾司机啊，趁人不备，往自己已抽取血样的试管里啊加水，试图呢吸食，逃避刑事责任。结果呢，悲剧了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北京市东卫南京律师事务所毛海宁律师，北京关涛无锡律师事务所赵淑红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
4: 2020年8月，上海浦东一水果店门口，一辆货车倒车，将环卫工彭某挤压身亡。20岁的小李自首，称自己挪车操作不当。最终，小李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刑，保险公司向被害人家属赔偿110余万元，小李一家赔偿16万余元。因积极赔偿，获得被害人家属谅解，获得了缓刑，并没有实际入狱服刑。5年后，儿子发小的一封检举信，揭开全家联手撒谎的真相。原来小李父亲曾因酒驾，驾驶证被暂扣，这次挪车属无证驾驶，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慌乱之下，父亲便让儿子顶包并完成串供。这件事儿，小李只跟发小说过，不料发小因诈骗被判刑。2025年，他听说检举揭发可以减刑，便毫不犹豫写了检举信。
2: 嗯，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高爽说法和疑律解答等等。好，毛律师啊，你看这个父亲撞死人以后让儿子顶包，全家串供啊啊！我们先来讲讲这个儿子啊，顶包的儿子。因为这个儿子小李呢，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呢1年6个月啊。现在是真相大白了，是吧？首先呢，这个是要公安去介入吗？去查一查，然后由法院去撤案吗？怎么走这样一个程序？
5: 先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案件呢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那么肯定是要由公安机关呢重新的侦查，就像一个新案重新侦查。然后呢，法院对于原来的这个案件呢进行一个撤销，然后公安机关侦查，然后送检察院，然后再重新起诉。
2: 所以在2026年4月啊，今年4月，法院呢撤销原判啊。那撤销原判以后，这个小李不再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是小李呢就顶包这行为，顶包的行为也涉嫌犯罪，这个是什么？包庇罪。
5: 这个涉及的是另外一个罪，就是包庇罪。
2: 啊，什么是包庇罪？您解释一下。
5: 包庇罪是明知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的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做假证包庇的啊，这种行为就叫包庇罪。
2: 嗯，这个是怎么量刑啊？
5: 一般呢是处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如果情节严重的，可能要处于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2: 那您看这个案件，您觉得这小李这儿子这种顶包、这种包庇，5年以后被人检举，是吧？那这个是较轻还是较重？哪个档啊？

0: 呢不能叫重，因为呢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三年以下的。
1: 第一个档是可以的，三年以下啊。好，这是关于这个儿子，再来看看这个父亲啊，这个老李。他这个浪的这个环卫工人不是儿子，儿子是顶包。
0: 工人是真死亡的，因为是他父亲，就是这个老李把人给撞死的。对，我觉得他应该是顶格了，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
1: 他最高是拘役六个月哈。从目前
0: 有期徒刑或拘役。
1: 所以由这个案例啊，因为不是一两起往这个血液样本里吸水的，就加水稀释的等等啊，我们来讲讲提示。第一个，千万不要酒驾，这是第一个啊。好，来另外一个，就本身可能你这个罪就危险驾驶可能相对较轻，你这么一干更加从重，是不是？您提示一下。
0: 是的，我们说不管如何计算呢，都不要是试图逃脱刑事的罪责，并且呢毁灭伪造证据呢还会作为一种从重情节。如果涉嫌帮助他人呢，可能涉嫌到另外一个法律制裁，也就是说帮人没帮成，反而使自己受到了制裁。总之呢，我们认为呢，任何试图干扰毁灭刑事案件证据的行为呢，都会受到法律的负面评价。
1: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毛海宁律师做客节目。好，毛律师再见。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损失大半。1980年，塞罕坝又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120,000亩落叶松林旱死。塞罕坝人没有被灾难击垮。他们把残木一颗颗清理出来，再一锹一镐重新整地，从头再来。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1982年，林场以96,000亩的造林成果超额完成了建厂时的任务指标。如今走进塞罕坝展览馆，12个红色大字映入眼帘：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一代代塞罕坝人躬耕不息，终于让塞罕坝迎来了鸟语花香的春天。当年风华正茂，现身塞罕坝上，此生未虚度，青山可标榜。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2: 在山东聊城，碧波荡漾的东昌湖畔，一座双重檐、四周环廊式的建筑庄严肃穆。1995年7月4日，经中宣部批准，孔繁森同志纪念馆正式建馆，同年9月10日开馆。如今走到纪念馆前的广场上，可以看到一条名为生命标尺的铜板路，连接着一座红色雕塑人字丰碑，寓意为红色丰碑大写的人。1944年，孔繁森出生在聊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79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干部去西藏工作，时任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欣然赴藏。在西藏的10年里，他跑遍了当地的乡村和牧区，与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88年，他第二次进藏，担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到任仅4个月，他就跑遍了全市所有的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的村办小学，使拉萨。

0: 孔繁森坚决而干脆地回答，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上任后，他顶风冒雪访村入户，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他随身带着药箱，为无数藏族群众听诊送药。如今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里陈列着3件国家一级文物，小药箱、听诊器，还有一本写着遗嘱的笔记本。1992年拉萨发生强烈地震，孔繁森在废墟里领养了3名藏族孤儿，那时他的工资大多已分给了困难群众，生活拮据，但他还是把孩子们带回了家，悉心照料他们的生活，教他们读书识字，夜里大家就挤在一张大床上睡觉。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新疆塔城完成考察任务返回阿里途中，不幸遭遇车祸，以身殉职，时年50岁。人们在料理他的后事时，只找到2件遗物，一件是他仅有的8元6角钱，另一件是他去世前4天写下的关于阿里发展的12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孔繁森说过，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他用一生情系群众，在雪域高原矗立起一座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生动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至深至浓至热的人民情怀。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小岗村是安徽凤阳县东部的一个普通村庄，1978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贫穷村。然而，就在1978年冬夜，18位农民在一间破旧的茅草屋里摁下了一枚枚鲜红的手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1978年，安徽遭遇特大旱灾，农田皲裂，秋种无望，许多农民不得不外出乞讨。小岗村也不例外。这年冬夜，在无锡市惠山区吴文化公园内，一包三改纪念馆静静伫立。2018年12月，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纪念馆正式开馆。2024年5月，新馆完成改造提升。走进展厅，可以听到亲历者的原声讲述，看到泛黄的历史档案，沉浸在数字全息技术还原的场景中，丰富的史料和物件将观众拉回40年前的改革实践，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当年无锡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的精神气质。1982年，无锡县雁桥公社学习安徽小岗村，在农村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农民有了自己的地，干劲儿十足，当年就迎来了大丰收。然而雁桥的社队企业却是另一番景象，干部终身制，工人铁饭碗，分配大锅饭，职工干好干坏一个样，企业普遍经营不善。看到农业一包就让农民吃饱了饭，公社党委深受启发，决定把包子从田间引到乡镇企业。1982年11月，雁桥公社决定拿年年亏损的社办服装厂试点，提出死上交活报酬的方案，规定全年上交利润5000元，超额部分由厂长自行处理。为了竞选新厂长，3名裁剪师傅上台发表尽职演说，其中杨汉斌承诺工人一个不减，上交一分不少，工资提高30%，打动了在场职工。上任以后，杨汉斌推行定额计件制，到年底产值完成15722元，实现利润490元，让

0: 工人工资翻了一番。试点成功了，1983年雁桥乡党委宣布乡镇企业全面推行一包三改。所谓的一包是指经济承包责任制，三改是指改干部任免制为选聘制，改工人录用制为合同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这一年雁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年底18家乡办企业全都完成改革，乡镇两级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55%，实现利润增长75%，全乡社员人均收入水平达504元，比上年增长1倍多。原先经济基础在全县36个公社里处于中下游的雁桥，一跃成为领头羊。1984年4月8日，无锡市委总结推广一包三改雁桥经验，将乡镇企业的改革引向深入。5月25日，江苏省委向全省发出推广通知。不到一年，全国各地的30多万人涌向雁桥取经，雁桥成了全国闻名的改革之乡。敢为人先，勇于担当，一包三改的创新实践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有力助推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也为苏南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在深圳市中心区北端，莲花山公园坐落于城市中轴线上，站在山顶广场极目远眺，高楼大厦尽收眼底。广场中央一尊青铜塑像面朝南方，身披风衣阔步向前，这便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铜像，也是全国唯一一座由中央批准以城市雕塑形式树立的邓小平塑像。铜像北侧一面花岗岩石墙上镌刻着邓小平1984年视察深圳时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石墙南面是他那句深情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一面是对国家战略的坚定，一面映照着一颗拳拳赤子之心。1977年11月，邓小平复出后首站到广东视察，

0: 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1: 四川绵阳市北川县任家坪，一座建筑匍匐在群山之间，从高空俯瞰，可以看出大地撕裂时的裂缝形象。这里是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主体建筑名为裂缝，寓意将灾难时刻闪电般定格在大地之间，留给后人永恒的记忆。2008年5月12日，汶川、北川等地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当时的北川县城曲山镇成了重灾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地震，抢险救援分秒必争。灾情就是命令。5月14日，15名空降兵从近5000米高空实施盲跳，率先打通震中孤岛的信息通道。紧接着，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民警创造辉煌，中国第一枚核导弹、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上世纪90年代，这里又被选为载人航天发射场，是中国组建最早的综合性航天发射中心，也是中国目前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2003年10月15号，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搭载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将航天员杨利伟顺利送入太空，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圆，标志着中国成为第三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从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的蛮荒之地，到现在杨柳依依、繁花似锦的航天名城，藏身西北大漠中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无疑是戈壁中最辉煌的建筑。从1958年10月20日组建至今，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了数次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完成。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矗立着一座航天纪念塔，名叫攀登与求索，是戈壁滩上的标志性建筑。一代代中国航天人扎根于此，默默坚守，在烈日与风沙中淬炼出伟大的载人航天精神。从大漠深处到九天之上，东风浩荡，征途未尽。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1: 鲁西北平原，黄河奔流而过，唐古拉，蒙古语意为雄鹰飞不过的高山。就在这片自然条件严酷的土地上，青藏铁路翻越过山脉的海拔最高处，向南进入广袤的藏北草原。铁路旁一座石碑以汉藏双语镌刻着一行字：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点5072米。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1142公里，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需穿越长达550公里的连续多年冻土区，并经过可可西里等生态脆弱地带，建设难度极大，沿线生态极度脆弱，且伴有严寒、强紫外线、高原无人区物资补给难、全年有效施工期不足半年等次生困境。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跨越千山万水，穿越茫茫雪域，数百名武警水电部队官兵在唐古拉无人区安营扎寨。面对多年冻土区段， 建设者采用人工挖孔。

施工，越是艰难越向前，攻克了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2005年8月24日，青藏铁路铺轨机将长长的轨牌稳稳地安放在唐古拉山口，这标志着青藏铁路成功穿越了施工难度为全县之最的冻土地段，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纪录被中国铁路建设者改写。2006年7月1日，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穿越冻土里程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实现了西藏各族人民群众的期盼。这条在世界屋脊之上铺就的通途，孕育出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通车后，那曲支队七中队正式组建，成为武警部队驻地海拔最高的建制中队，担负青藏铁路无人区138公里路段巡逻任务，用青春和坚守保障天路的安全和畅通。202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青藏铁路不仅是连通雪域内外的大动脉，拉近了西藏和内地的距离，还架起了迈向现代化的团结幸福天路。

0: 这样可能也不行，也不健康，也很难坚持下去。
1: 是的，是的。其实减重来说的话，我们对于肥胖的病人去进行一个体重管理，那其实我们希望的是病人呢怎么样？就是说你需要的是进行在减重之前，我就有一个综合的评估这一项，
0: 是
1: 一定是不能少的。
0: 对，
1: 那包括了对一些我们血液系统的检查，包括了对我们的这种肝脏脂肪啊、人体成分啊，包括了对一些这个我们讲的这种基础疾病的这种检查，那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以后，我们再去进行，一方面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要积极的去调整我们的饮食，其实调整饮食控制来说，不是单单的就是说我不吃，而是要学会合理的去吃。
0: 对，
1: 那首先我们要去保证我们的这种优质蛋白，膳食纤维的这种摄入，然后呢尽量的去减少我们的这种精加工的糖啊、主食啊等等，包括油脂多的、油炸的东西啊，什么膨化食品啊，

0: 或者说我们如何预防代谢综合征，您再给我们画画重点好不好？
1: 嗯，其实我觉得预防啊，中医就有这种叫治胃病，对吧？
0: 嗯，对。
1: 那预防医学其实也在西医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所有的疾病治疗起来一定是比预防起来要更麻烦，所以对于这种疾病的预防，我们也应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地位。
0: 嗯，
1: 那我觉得对于代谢综合征这一类的这种疾病的话，那么有四点我们需要去关注。
0: 好，
1: 第一呢，就是饮食结构这块，
0: 嗯，
1: 少食含糖饮料，
0: 嗯。
1: 包括一些宵夜、高油、高盐、高嘌呤的这种食物，
0: 嗯，
1: 啊，尽量的去减少我们代谢的负担，
0: 嗯，
1: 那第二点呢，就是要改变我们的这种作息规律，啊，尽量避免去久坐、久卧，啊，每天要坚持一定的适度的这个运动，
0: 嗯，
1: 其实，最佳的运动方式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快步走，
0: 嗯，
1: 那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就提倡说，快步走其实是我们最健康最经济的这样一个运动方式，因为它不需要
2: 这个。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就把正畸早期矫正这个事情聊一聊。
0: 嗯，
2: 这个现在呢，我们发现门诊啊有很多的家长带小朋友来，就是问一下要不要早期矫正。
0: 嗯，
2: 早期矫正呢是针对于3岁到12岁乳牙期还有替牙期的这些孩子。
0: 嗯。
2: 那首先呢，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
0: 嗯，
2: 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孩子牙齿有一点点不整齐就要马上开始矫正，大部分孩子的牙齿问题呢是可以等到换完牙再处理的，
0: 嗯，
2: 大概就是12岁左右，
0: 嗯，
2: 牙齿全部萌出，然后那个时候矫正的效果同样也是好的，
0: 嗯，
2: 真正我们需要早期干预的呢是那些如果等下去就会错失时机或者呢影响颌骨发育或面型的问题。
0: 嗯，
2: 我总结主要有这么以下几类。
0: 好，
2: 第一类呢是骨骼问题，这个是最需要早管的。
0: 嗯，
2: 比如地包天，也就是下牙包着上牙。
0: 嗯，
2: 我们医学上呢叫反颌。这种呢，就哪怕只有一颗牙齿咬的是反的，我们也要尽早的去看。
0: 嗯，
2: 因为下牙长期的把上面的牙齿给锁住，时间长了，面部的发育受到了影响，然后脸型就会凹进去，形成我们所谓的月牙脸。
0: 嗯，
2: 然后呢，这类问题三岁到五岁矫正是比较好的时机，就一发现就可以开始干预了。
0: 嗯，
2: 我们利用那个孩子还在颌骨还在生长这么一个那个潜力进行引导。骨骼问题呢，还有下巴缩，然后，就是我们常说的小下巴，
0: 嗯，
2: 还有一些脸歪、面部不对称这些，
0: 嗯，
2: 然后第二类呢，就是，会影响到颌骨发育的一些口腔不良习惯，
0: 嗯，
2: 比如有长期的口呼吸，
0: 嗯，
2: 吸吮手指、吐舌头、咬嘴唇、偏侧咀嚼，
0: 嗯，
2: 这些看似小的习惯，持续的力量呢，会改变我们的牙弓形态和脸型。第三类呢，就是牙齿替换的异常，就是乳牙掉太早了，
0: 嗯，
2: 然后掉了之后呢，那个空间旁边的牙齿会往这个地方倒，倒了之后把新牙要长的这个位置给占掉了，
0: 嗯，
2: 新牙就没有地方长，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做一个保持器把这个位置给它占住。
0: 嗯，
2: 还有呢就是反过来，
0: 嗯，
2: 新牙都已经开始长了，乳牙还不掉，就是双排牙，
0: 嗯，
2: 这个时候呢需要尽早的把这个乳牙给它拔掉。
0: 嗯，
2: 其他的话还有一些多生牙、主生牙，这些也都是属于牙齿的萌出异常，也都是属于这一个就是需要早期矫正的这个范畴。
0: 嗯，
2: 最后呢就是总结一下，就是说不是所有牙齿都需要干预。
0: 嗯，
2: 我们有一些轻微的一些拥挤，然后换牙期间门牙有点缝，都是正常的现象，定期观察就行了。
0: 嗯，
2: 但是对于一些有骨骼的问题以及习惯的问题，我们是不能等的。
0: 嗯，
2: 如果有些家长拿不准，比较稳妥呢，就是7岁左右就带小孩来那个门诊做一下检查，然后医生来评估是继续观察呢，还是现在就开始干预。
0: 嗯，
2: 做个检查他就清楚了。
0: 嗯。
2: 嗯，
0: 您刚才讲到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觉得是骨骼问题啊，因为地包天啊，包括您讲的这个缩下巴呀、脸歪啊这种情况，因为如果把握了最好的那个黄金期的话，可能在 做完矫

0: 震之后，它慢慢自己再涨一涨啊什么的，可能就不大有影响。但是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时间的话，很有可能你再去，比如说咱们讲的这个地包天，可能等到他这个12岁之后再去的话，会不会他错失了比较好的一个发育成长的那个时机，然后他可能再矫正的话会有困，就是他那个面部可能会发生改变。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就像刚才徐主任讲的，就是因为有一些是我们比较直观能看到的，有一些呢可能作为家长我们不是那么直观能看到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些疑问的情况下，就要及时带到医院去请医生来帮忙看一看哈。
1: 是的。
0: 那么我们继续请教徐主任，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错颌畸形，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他是遗传的还是说跟后天的这种习惯有关系呢？哪一个影响更大呢？
1: 这个问题呢，它就涉及到了那个错颌畸形的成因。错颌畸形大部分呢都是遗传跟后天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简单说谁的影响更大。遗传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底子。遗传，打比方，如果是爸爸妈妈有地包天，有龅牙，下巴后缩，牙齿很拥挤，那孩子出现类似的问题的概率呢就会很高。这个就是遗传，遗传主要决定呢他的那个就是一些就是我们不能改变的底子的东西。那后天环境呢就是很多有我们的习惯，有我们的功能，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日常的口腔保健，那个这些我们打个比方，就是说爸爸妈妈牙齿都还可以，但小孩子牙齿就很乱。那这个原因呢就是后天，后天的话现在我们小孩子的饮食很精细，平时不怎么嚼，颌骨呢它没有一个咀嚼的刺激，然后那个颌骨就小。那牙齿它大小是恒定的，打比方就是我们口腔是一个房子，那个牙齿就是那个家具，你的小房子里放了很多大的家具，牙齿就挤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遗传打底子，然后呢后天的一些环境呢是决定他一些异常会不会出现，然后会不会严重这部分。
0: 所以
1: 的话，那个这个其实家长可能也观察到了，但是呢有些家长可能没把它当回事，一副新牙
0: 对
1: 掉了就行了。
0: 嗯，
1: 那有的家长觉得就是小孩子不配合啊，就不管他了。那个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

0: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呢将会有一个访谈啊。在前不久的江苏省第十届农村创业大赛的主持现场，我见到了一位创业者，他呢是从事榴莲的贸易和加工的。哎，来自徐州的一家企业，居然是做榴莲的贸易和加工，让我觉得很惊讶。榴莲是东南亚的热带水果啊，它怎么会放到徐州来进行加工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1: 最初呢是做这个的东南亚水果这个热带贸易的，疫情期间呢就看到了咱们这个热带水果啊这个深加工的这个市场前景，所以说就和他的家乡呢，他也一直有个回家乡这个创业的梦，所以说就把他的家乡正好是徐州，就落户徐州了。
0: 那么这是一个家乡情节啊，是要把这样一个榴莲的加工企业放在家乡。那除此之外啊，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地域的因素呢？它的运费啊，各方面是不是会更高一些呢？
1: 应该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实际一说徐州啊，大家一想到的就是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就是工程机械。
0: 对，是的。
1: 但是其实徐州啊，还是这种食品啊，农加工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它属于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经济支柱吧。就徐州现在有四大支柱产业，其中有这个就食品和农副加工，这个产值规模达到1000多个亿，大概有食品厂有3000多家，对吧？规模以上的就有800多家，所以说我们能落户徐州啊，也考虑的徐州有这种食品工业和食品生产的这个完整的上下游的配套和这种完整的产业链啊，就比别的地方要稍微要好一点。
0: 有完整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啊，就是你们做这样一个榴莲的深加工产品，首先呢我们要从源头来看，源头的采摘榴莲，你们是这榴莲来自哪里？
1: 我们的榴莲主要现在有这么几个采摘的地方。第一呢就是泰国是我们的主要的采摘区，能占到我们现在每年榴莲消耗的60%以上。剩下40%呢，我们会在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这三个地方去采取，因为每个地方的可能榴莲的品种啊和口感略微会有差异，然后在深加工的过程中，可能需要几种榴莲去搭配它的口味去。
0: 对，好，其实我们国内做榴莲加工贸易的企业也不少啊。那么你们怎么来保证你们的产品的一个是品质，第二呢就是价格优势，怎么做到呢？
1: 品质呢，就是我们在国外呢，就是在泰国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厂，所以说从源头，而且还有自己的果园在泰国。就是我们从泰国从采摘到加工。初期的这些就是拔核，然后液氮锁鲜这一块全是我们自有工厂在把控。然后在越南和像印尼和马来西亚我们都有合作的果园，这就相当于从源头上就解决了这些榴莲的这个根本的问题吧。可以把控。
0: 你们有自己的果园，在泰国的果园面积有多大呀？
1: 400多亩吧。
0: 400多亩，那边还有自己的加工厂。
1: 对，
0: 那你这边的加工的话，其实就是把它从树上采摘下来，立刻来进行液氮的叫

0: 是就是因为我们这项技术的革新吧。
1: 好，那么但原料全部都是海外进口的话，
0: 那个我们也在生产啊，那个就蛋糕房也在用，还有一些那个千层的连锁自助连锁店。
1: 好的。

0: 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前后，江苏各地纷纷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扬州市开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普及残疾预防科学知识，提升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现场设置多组服务展台，各参与单位把科普宣传与便民服务有机结合，来自康复机构的专家们为市民提供免费健康咨询、脊柱体态健康问诊服务，市民
1: 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就是今后我们一定会在家，就是多多提醒孩子的坐姿，还有一个就是站姿，就是在学校也要让他就是时刻记住。
0: 扬州市残联康复科工作人员肖浩
2: 邀请了相应的机构对残疾预防进行宣传，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公安、消防对安全的知识进行一个宣教讲解，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残疾预防，更好的保证生命健康。
0: 扬州市残联提醒，残疾预防并非某一类人群的专属任务，而是贯穿生命全过程、关系每个人的健康重要行动。做好残疾预防，就是从源头降低风险，从早期发现问题，从康复干预改善功能，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筑牢防线。扬州市残联康复科工作人员肖浩
2: 聚焦婚前、孕前、孕期产检筛查，同时呢，做好出行安全、居家防护，从源头上消除、减少各类致残风险。残疾预防重在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大家要坚持定期体检、规范治疗，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效防止普通疾病加重。
0: 改造提升残疾人之家是完善基层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提升残疾人服务质量、帮助残疾人共同富裕的重要民生举措。这个月，苏州常熟市余山街道残疾人之家完成高质量综合性改造提升，助力残疾人走出家门，更好融入社会。余山街道残疾人之家位于南靖堂历史文化街区，辐射七个社区，覆盖持证残疾人387名。近日，记者在该残疾人之家辅助就业工坊看到，十多名残疾人正在组装吊牌，运营方引入元件分拣、手工制作等适配岗位，现有12名就业年龄段残疾人稳定在岗。通过轻便简单的劳动，让残疾人以劳代疗，边劳边疗，从而达到康复治疗、社会适应和辅助性就业的综合效果。工疗工坊参与者
3: 挺开心的，能接触新的人和新的事物。
4: 这里的工作人员热情，然后态度也挺好的，我感觉在这里不再孤单了，然后这里是我第二个家。
0: 在康复训练室
5: 吃明天就怎么样。
6: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5: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长期养护、性价比高的净骨状氨糖营养素。
6: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呢？
5: 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它不光有一种氨糖，里面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有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粉、骨胶原蛋白肽，再加上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等多种原料，特别贴合中老年人关节营养自然流失、长期活动消耗的特点。
6: 这个原料搭配的还挺丰富的哦。
5: 没错，这也是我们挑它的第一个理由，多重营养。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记这个，中午记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净骨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6: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5: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6: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5: 这一款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

0: 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零机，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 400-710-2802。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1: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0: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都离不开身体各个关节的参与。年轻呢时候，比如说它代谢比较好，对吧？营养比较足，关节可以去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补足关节所需的全部营养。
1: 意思是说呢，咱们补充关节的营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维持腿脚灵活的好状态，守住咱们晚年自由自在的行动力。
0: 筋骨壮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筋骨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元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710-2802 400-710-2802。
1: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筋骨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 400-710-2802。
0: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
2: 400-710-2802

0: 治疗，然后患者要有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才可以。还有就是，相邻的牙齿不能有，就是太多的倾斜移位，倾斜移位也
1: 对也不好做，
0: 对也不好
1: 做，
0: 对
2: 相对要完整度要稍微好一点。
0: 哎，对对对，活动义齿呢，它就是。范围就是比刚才讲的范围比较广，
2: 年轻人到老年人都是可以的，
0: 对，都可以的，哎，对对。但是呢，它也有一个禁忌症，就是活动牙就是不适用于像偏瘫啊、癫痫呀，还有智力发育不好的这些人，
2: 就有一些其他常见疾病的，
0: 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可能会造成误吞，在癫痫啊，在发作的时候，
1: 是的，
0: 要误吞是比较危险的，还有一些。肢体的残疾啊，它可能不方便取代。对，也是不太。
1: 是的，那像这种义齿修复之后，它这个日常护理，像固定的和这种活动的，应该也不太一样吧？
0: 对对，但是不管是固定的还是活动的呢，都是要注意口腔卫生的。保持这个天然牙和这个修复体的卫生。然后具体的那个固定义齿呢，它这个就是每天刷牙，你说固定牙跟正常的牙要一样的刷牙，然后。有的这个牙齿跟牙齿之间可能刷不到，要配合牙线、牙缝刷，或有冲牙器来清除这个牙缝之间的，会靠近牙龈的这个食物残渣。然后固定义齿呢，不能吃太硬的东西，因为我们固定义齿是表面都是就做的瓷的，全瓷的或者说烤瓷的，这个瓷有一定的脆性，不能吃太硬的，例如是一些坚果的壳啊。骨头啦，什么硬的，就说很多病人喜欢吃硬的那种饼啊什么的，
1: 是的，是的，是的，不能吃太硬的东西，
0: 太硬了。还有不能什么开瓶盖啊，有的人很好喜欢开瓶盖，对对，
1: 那
2: 这肯定不行，
0: 对对对。然后定期要定期复查，6到12个月来复查。
2: 就它装上去之后，在6到12个月之内要定期的复查，是不是？
0: 对对对。
2: 啊，这个时间大家得，如果是有这一方面需求的，可能也得把它关注起来啊。
1: 那说到这个义齿的问题呢，可能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关于它材料的问题。因为有的人在选择的时候其实挺纠结的，因为你固定义齿，你看有烤瓷牙，有全瓷牙，对吧？还有像可拆卸的，您说的这个义齿，有树脂牙，有这个金属牙，那这些材料都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烤瓷牙，全瓷牙这是固定的义齿。烤瓷牙呢，以前就是在5年到10年之前是很普遍的材料，但是最近呢，因为几年这全瓷材料发展的很快，其实现在基本上都是做全瓷材料的比较多。
1: 那全瓷给烤瓷的优势在哪里？
0: 全瓷的材料，首先它的颜色是比较美观的，然后它里面没有金属层。不会影响核磁共振检查，而且现在全瓷牙的这个材料的强度，也都是能够这个
1: 硬度更强了，
0: 对比以前更强的，是的，就是适用于前牙后牙都能够适用了，所以现在呢就是
2: 就技术会变得更好，
0: 对，
1: 最
0: 常见的，而且这个全瓷牙现在制作工艺用的什么计算机扫描，然后卡特卡姆加工，就做出来的精度也比较高，也比较好戴。
2: 全瓷牙这个价格是不是也现在也比较让大家所能接受了？
0: 哎，对，全瓷牙因为现在也有很多的选择也比较多，包括现在国产的这种全瓷牙也发展的很快，它的强度对也是能够达到要求的。
1: 那像可摘义齿的这种树脂牙和金属牙的区别呢？这该怎么说呢？
0: 可摘局部义齿呢，它就是说根据它的这个托字，它有一个基托，根据基托的材料的不同，它有金属基托的，有全这个树脂基托的，来区分。全树脂基托呢，因为它的强度那个比较差，然后做出来的比较厚啊，覆盖的范围也比较大了，我们一般是作为临时义齿用的。长期用的话还是做金属基托的牙齿，它会薄，这个舒适度会好很多。
1: 所以你看，就即使是装一个义齿，固定的还是这可拆卸的，或者说什么样的材质，它都是大大有学问的啊。
2: 是不一样。
1: 那大家如果有任何有关于这个口腔修复方面的问题，今天都可以发来信息，要来咨询我们的陈主任。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陈主任是来自于南京市口腔医院口腔修复科的陈雅琴副主任医师。那和我们联系有两种方式哦，首先第一种，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帖当中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0: 就可以了。后半段呢，我们会专门安排时间由陈主任给大家来做一个一一的答复。
1: 那接下来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3: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4: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3: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2: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
5: 做的时候啊，咬合啊，可能对咬合有高点，他就是每次咬的时候就咬在这个齿的这个高点的这个地方，长期日久这个齿就
1: 也会磨损，
0: 会有这个情况，
5: 对、
0: 是的，
5: 对，崩齿了以后呢，如果说。普通的如果不是关键的部位，不影响食物牵塞啊，或者咬合也可以，或者里面的牙齿没有暴露呢，也可以不处理。但是如果说出现食物牵塞啊，一些问题，或者里面的牙齿已经暴露了，那需要及时来处理。
0: 那陈主任，像做完义齿修复之后，还会不会出现我们这个塞牙的情况？吃东西？
5: 塞牙的话，如果本身它牙龈萎缩的话，牙齿跟牙齿之间有。牙龈退缩了以后有一个黑三角的话，那是可能会出现塞牙的问题。我们制作的时候呢是会戴的时候会检查的，就是牙齿跟牙齿之间是紧密结合的，我们才会给它带走。如果但是呢可能时间用久了以后牙齿发生了移位啊，
1: 有缝隙啊，
5: 对，有出现了缝隙，这些情况也有可能导致塞牙，
1: 还要再回来再修补修补，是吧？
5: 哎，对。
0: 那如果说塞牙怎么处理，牙线可以用吗？
5: 对，要用牙线，
0: 是可以用
5: 的，这时候就需要用牙线或者牙缝刷或者冲牙器都可以。
0: 它不会说使用之后就影响到它的一个使用寿命了吧？
5: 这个不会，
0: 不
5: 会的。
0: 那还有听众也在咨询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说像咱们做这个义齿啊，它到底有没有一个牙齿的使用寿命呢？
5: 活动义齿是有使用寿命的，因为活动义齿呢，它这个拔牙的这个部位牙槽骨它是每年都在萎缩的，萎缩了以后呢，这个义齿的棘托跟你黏膜之间就会出现间隙，出现间隙以后呢，它这个牙齿它就会可能会下沉啊，它带动你自己的牙齿松动啊，或者会出现压痛的这些情况，还有这个义齿的部件也可能出现老化的问题，所以我们推荐5到8年活动义齿是需要更换的。
0: 使用寿命5到8年，
5: 对，活动义齿，但是固定义齿的话是没有明确的说使用寿命，只要是牙齿健康的，然后齿密合的，冠密合的，没有松动，牙齿也没有松动的情况，然后定期来复查就可以了。
0: 你看，对，还有朋友就是想问一下陈主任，就是像这种我们做的活动义齿也好，固定义齿也好啊，它和我们的种植牙到底有什么区别？如果选择的话。
5: 活动义齿，因为顾名思义是能够取下来再戴的，固定桥呢，它是以损伤两侧的好牙为代价来做的这个固定的假牙。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固定义齿不是太推荐，不是太推荐做，因为毕竟是损伤好牙齿。
0: 是的，是的。
5: 只要这个患者的这个身体条件可以，就是牙槽骨有一定的高度，然后他的这个没有全身一些系统性的疾病，能够耐受做手术的。然后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还是推荐做种植修复的。
0: 还是推荐做种植修复。
5: 固定桥现在做的越来越少了，现在是。
0: 是的。
1: 就当然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讲的会比较笼统，就是针对于每一个人到底是种植牙，还是就是装这个义齿，是装可摘取的还是固定的，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口腔里的问题，他的这个状况才去建议大家怎么去做，是不是陈主任？
0: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是希望把各种情况都和大家说，让大家能够了解原来在种植牙也好，或者在做义齿方面也好，是有这么多的门路的，
1: 对
0: 吧？大家都得知道这个情况。好，下面我们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不好？来看一看大家的问题。来，
1: 小助手有很多朋友发来的就是关于这个今天我们陈主任这个专业方向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个听众问的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人在这个选择种牙还是装这个固定义齿和

0: 和这个可摘取义齿方面的一个比较关心的问题，他想问陈主任，陈主任就是这个种植牙会不会很疼
1: 啊？他是这个
0: 这是一个很宽泛的问题，是不是？
1: 对对对，手术是需要那个是需要这个麻醉的。他其实种一颗牙很快了，跟拔一颗牙其实差不太多
0: 啊，
1: 并没有那么大的痛苦。
0: 就是打了这个麻醉之后，
1: 对，
0: 就相对而言
1: 还好，
0: 还好是吧？
2: 但我觉得，因为每个人他对于疼痛的耐受程度是
0: 不
2: 一
0: 样
2: 的。
0: 嗯、
2: 对，有的人觉得还好，但是到你来说，
1: 嗯、
2: 你说我怎么能回答你是疼还是不疼？
0: 甚至你在
2: 对对
0: 甚至你在打麻药那个瞬间，你都觉得很疼。
2: 是，
0: 对不对？
2: 还有很多人，他是因为对于种牙齿他害怕，
0: 哎、
2: 心理上的一些因素，
0: 嗯、
1: 是的
2: 他觉得疼。
0: 其实我觉得，我倒是希望那个陈主任跟我们全省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讲一下，就这个。种植牙，包括这个，就怎么去打消大家去对于这个害怕，或者就是很多，特别是年长的，就是拿我家里面父母来说，他们就是牙齿都已经几乎快掉完了，他还没有这个意识去觉得应该要去医院去装这个牙，或者去种牙，或者就是装一些就是义齿之类的，就怎么样去打消大家这种顾虑呢？陈主任，
1: 种植牙就讲种植牙的顾虑是吧？
0: 嗯，
1: 哦，种植牙。其实真的他一个手术就是跟拔一颗牙的这个手术创伤是差不太多的。嗯
0: 嗯，
2: 一般手术的时间大概在多长时间？
1: 手术快的话就是一刻钟，就是一颗牙的话、
2: 哦、
1: 就其实是很快、
2: 啊、对
1: 对
2: 对、嗯、
1: 就很快。

0: 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重点关注也门和中东局势。胡塞武装在9月19号晚宣布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所谓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红海港城沿部的设施。那么这是胡塞武装近段时间以来啊非常罕见的对沙特首都进行袭击。根据报道呢，沙特防空拦截弹现在啊所剩无几，防空的压力很大，所以沙特开始向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还有西方的一些盟友寻求帮助。但是目前沙特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其最主要盟友美国目前没有介入也门局势的这样的意愿啊。怎么解读目前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袁教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胡塞武装最近啊为什么非常罕见的对

0: 啊，还会根据情况的变化继续加码。那么巴基斯坦会依据沙特的防御需求，向沙特增援更多的军事力量和装备，甚至包括要为沙特提供核保护伞。当然，对付胡塞武装应该还不至于动这么大的阵仗，但是这样的表态呢，更多的其实还是一种兑现联盟承诺的决心的展示。巴基斯坦在威慑胡塞武装的同时，更主要的还是要给沙特吃一颗定心丸，表现出作为盟友的道义立场和支持沙特的坚定态度。根本的目的啊，其实还是想换取沙特在经济上对巴基斯坦提供足够的补偿。毕竟啊，沙特是巴基斯坦最大的金主。今年四月，我们知道沙特就向巴基斯坦央行新增加了30亿美元的存款，和沙特关系维持和强化他这个中间调解人的角色。实际上对伊朗而言啊，巴基斯坦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替他向美国传话，并且在沙伊两国之间进行斡旋的国家。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作为伊朗与沙特、美国之间不可或缺的沟通渠道，只要巴基斯坦做的不过分，不直接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的军事行动，伊朗也应该会极力避免两国关系的破裂。当然了，两国关系肯定也会因为这个巴基斯坦的下场而受到一些影响啊，至少战略互信会降低嘛。那么伊朗对巴基斯坦的信任度会大打折扣，而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巴基斯坦的斡旋效果呢也一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啊。但是我认为两国的关系是不至于破裂的，主持人。
1: 那么说到巴基斯坦的相关的态度啊，有网友也谈到了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三个国家一块签的呀，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那么巴基斯坦至少有表态，而土耳其方面似乎连比较明确的表态好像都没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要动手或者有什么实际行动的动静。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但是有的汇票持有者不想等到票据到期，愿意付出一笔利息提前换取现金，于是就有人从中承接这份票据，先行垫付现金给持票人，等到票据到期以后再向担保方收回全额票款，以此来赚取中间的利息差价。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刑侦支队办案民警：
1: 承兑汇票如果这个生意做成的话，肯定是有很大的利润的，因为他承兑汇票这个面额嫌疑人就报得非常大，上亿了。那么报警人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嘛，可以就说如果生意做成的话，可能也有一定金额的回报，可能几百万上千万都有可能的。
0: 秦先生和朋友当时他们也大致的盘算过，要是他们能够一起把李总手里的汇票吃下来，中间的利润少说也有几百万甚至是上千万。被害人钱先生：
2: 那肯定行动呀，现在说实话基本上没有这么大力，就想先看票大了呀。
0: 几天以后，钱先生和朋友一起到了福州，准备和李总见面详谈，再亲眼看一下那几张汇票。当天晚上，李总在一家五星级的酒店接待着他们，当时在场的还有两位身份显赫的大老板：
2: 黄峰公子哥，中集团分头业务里面杭州的一个代理；刘洪达是什么广东的代理，也是说是一个大老板。
0: 这次见面双方聊得非常开心。第二天，李总又开着车带着他们去了集团大厦的楼下，虽然没有上楼，但是一个名叫林立的集团财务总监在停车场见了他们，声称这几张承兑汇票金额巨大，又涉及商业机密，因此不方便到集团里谈。
2: 总点4亿，赔偿是2亿，行头不能拍照他们公司机密。
0: 能从银行开出这样两张如此巨额的承兑汇票，钱先生深信眼前这位李总实力不俗。不过李总也表示，要做下这笔生意需要走很多流程，耗费的时间比较长，他们只要安安心心地住下来，生意这方面由他盯着。
2: 粤菜、福州菜、海鲜都有日料，酒的话就是五粮液、茅台都是好业，单包的话100块钱嘛，你平常 一包一包的没了。
0: 办案民警：
3: 他始终觉得这个人所有跟他阐述的这个不管是这个人设也好，背景社会面的关系，他都是始终是比较相信的。
0: 在随后的每天晚上，这位派头十足、实力雄厚的李总都会招呼钱先生一起吃饭喝酒，直到钱先生向警方报案那两张承兑汇票的生意都没有做成。既然生意没有做成，那么钱先生的1400多万元又是如何被卷走的呢？

0: 经过警方调查，那两张所谓的高额成对汇票，实际上是犯罪嫌疑人李某找人用修图软件做出来的诱饵。此后，等待钱先生的是一场接着一场的圈钱大戏。第一位登场的是一家钢铁公司的英总，因为钱先生他平常做的是钢材生意。在一次饭局上，李某专门喊来了这个能够给钱先生有生意帮助的英总，被害人钱先生。
1: 那里有一个高管，我打听过了，那里的领导叫什么英，然后我去对比一下照片，好像两个人是有那么一点像。
0: 席间，李某给大家透露了一个好消息，说英总的钢铁公司就要上市了。看在朋友的面子上，英总同意他以内部价申购原始股，只不过他现在有80万元的资金小缺口。
1: 拿了 APP 给我看，上面显示有3600万余额，可用余额为零，就说卡被冻结了，说已经在搞这个解冻了，说快了。
0: 办案民警，
2: 他给我们报警人看的还不是一个静止的一张图片，他当时是类似于像进了一个 APP， 他整个资金冻结，他这个整个界面他是可以滑动的，那么报警人等于是看着他在那边操作，并且向我们报警人是展示这个我这个账户上面有这个上千万资金被冻结着，这个过两天可能就已经解冻了，有这么个情况，那么也使得我们报警人始终相信对方这个资金量其实是比较雄厚的。
0: 然而事后经过警方调查，这些都是李某找人做的假页面。办案民警，
3: 虚构的一个软件内，就是说你想要多少钱都可以实现。
0: 利用一个虚假的银行页面，李某轻松营造了自己暂时窘迫的假象，而英总他身上那股讳莫如深的神秘，让钱先生也相信了原始股确有其事。很快他就把80万元转给了李某。这原始股的戏码还没有结束，第二个角色又粉墨登场，这次是手握钢材资源的蒋总，被害人钱先生。
1: 姓蒋的这个人就等于说是英总的下属，就是说我如果做这个钢材的话，以后就是说还要靠这个蒋总，就是让就是说关系一定要搞好。
0: 李某介绍说，蒋总负责公司钢铁的出口，只需要他一番操作，又可以把好钢低价卖给钱先生，不过前提要给蒋总150万元。
1: 蒋总很会说，他比那个英总年轻，比市场价低个200-300的一吨的利润给你，完全信任他了，就想那也不差这150万了。
0: 150万再加上第一次的80万，此时钱先生已经真金白银的拿出了230万。但是考虑到未来这两位老总对自己的生意会有所帮助，而且还有马上就可以拿到手的那个汇票，钱先生丝毫没有觉得任何异常。就在这个时候，李某他又给钱先生透露了一个好消息，说当地有一处厂房被一个日本买家看上了，他们只需要倒个手就能够挣到好几千万。
1: 厂房视频也看了，就是很多人在那边直来直去的，对了，穿着这个衬衫啊，卖给外国人8900万，收进来6400万。
0: 李某说，这个厂房的定金要600万元，目前他只凑到了200万元，但是这个缺口只要补上，就能稳赚2500万。于是钱先生又向亲朋好友亲拼八凑，凑了400万元转给了李某。没多久，李某还特地组织了一场饭局，邀请了这位国外的买家。钱先生还为此特地请了一个翻译，
1: 语言了就是流利了，然后还有他们的穿着打扮，就是感觉他就是外国的，翻译也没看出什么问题了。问他这个钱今天能不能打，就说可以没问题。他问他钱打过来没有，到了没有，他说到了。
0: 办案民警
3: 走访过这家公司，这家公司的厂房有买卖的行为，但是是之前了，所以说去购买厂房的这个事情呢是不成立的。
0: 当时李某还给钱先生展示了两张到账截图，意思是厂房买卖已经成功，不过因为自己急需资金。

0: 向钱先生借钱摆平，于是钱先生又分多笔给李某转了钱。办案民警，
1: 嫌疑人出示了一个转账截图，他意思呢就是说你给我的钱我已转交给对方了。查一个真实的流水情况呢，发现这个根本不存在，那也就是说嫌疑人是伪造了一个转账截图。
0: 此后李某又以贷款到期、资金周转为由，陆续向钱先生拿走了309万元，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骗走了钱先生共计1400多万元。
1: 用这个成对汇票的事情吸引着那个被害人，营造各种场景，不同的人物出现，让被害人觉得李总很有实力，这个过程中就会以各种理由要钱。
0: 其实这所谓的李总是一个有着诈骗前科、刚刚出狱没多久的男子，而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所谓的商界精英、外国买家，竟然都是他花钱请来的专业的演员。犯罪嫌疑人张某今年62岁，他扮演的就是李某最早介绍给钱先生的南通钢铁公司的英总。犯罪嫌疑人张某，
2: 10年前我就失业在家里了，外面玩啊干嘛，认识了个朋友，把我拉了很多的演艺群，然后我就开始在上面接通告。
0: 平日里通过演艺群接戏的张某，这些年他也见过不少世面，他也演过不少的小角色。犯罪嫌疑人张某，
2: 刚开始是演群演嘛，只能80块钱，这都不像说话的，后来嘛，慢慢之间模仿的多了，那我就开始报特约了，价钱高一点，300、500，边看边学吧。
0: 一个平常接戏的演员，怎么会在现实生活当中扮演起了有原始股的一个老总呢？按照张某的说法，他当时接的是生活演员。办案民警，
1: 生活演员的大致概念就是说，我需要一个人来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打比方，我不是大老板，但是我希望我身边有秘书、有司机为我服务，那我不可能有真的司机啊、秘书之类的，那我就找一些生活演员生活在我身边。
0: 犯罪嫌疑人张某，
2: 生活演员啊，工资800，照片发张过来看一下，也比较像他认为的领导嘛，穿套西装就去了。原始股，那么可不可以我先露一点？他说啊，你反正说叫同意就可以了。
0: 对于如何演绎老总，张某有些心得，但似乎又不多。
2: 气场就是你要有这个气场在，你演什么你一定要像什么。生活当中我也不怎么笑，也有健忘症的，早上吃过什么到时候也就忘了，有这样的，好像就感觉到糊里糊涂在过日子一样的。但是一到那个正宗的场合呢，做老总呢，我就一本正经的啊，也不怎么笑，也就感觉到很严肃的。
0: 要骗更多的钱，只有一个角色，这肯定是不够的。于是，一转头，李某他又找了第二个演员于某，
3: 演那个高考的阅卷老师，那个图书管理员。因为我是特约演员，那么所以我跟很多的明星都是有合作过。
0: 47岁的于某，他有着6年。警方通过全面调查以后确定，李某所谓原始股申购、废钢买卖、厂房交易等等，全都是子虚乌有。但是即便如此，和李某同时落网的不少演员们还坚称李某就是一个豪横的大老板。犯罪嫌疑人于某，
3: 开了辆好像是蛮豪华的一个这个白色的一个路虎车，是南通市的第一辆的揽胜。然后呢，车里边呢我看到过有好几次了，装的那个现金的。
0: 犯罪嫌疑人张某，
2: 500多万的一辆豪车嘛，蛮有魄力的啊，也蛮大方的，所以说人家都愿意跟他干。
0: 按照这些演员的说法，这个李某每天都过着奢靡的生活，也正是这样，他们自始至终一直都在为他卖力的演戏。那么这个李某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到案以后，犯罪嫌疑人李某如实交代了他所有的犯罪事实。李某交代，这些年他的父亲一直在做工程生意，为家里也积累了不少财富。犯罪嫌疑人李某，
4: 合伙投资做球盘，就赌球嘛，所以一下子在家里面拿了好几千万出来，给他们拿走了，人家问我要钱，我没还得出来，人家把我告了。
0: 2002年，指望一夜暴富的李某走上了歧途，锒铛入狱。
4: 我爸呢，80年的个体户，

0: 家里面又是我独生子一个，我吃了这官司以后呢，我就觉得我比人矮一等。
1: 李某说，为了赢得家人朋友的尊重，他在老家开了一家置业公司，但是业务量有限，于是他就动起了歪心思。
0: 认识一点好像社会上混得好一点的人，增加点面子，我怕人瞧不起我。那时候是在网上找的，就把这个王喊过来了。
1: 犯罪嫌疑人王某，也就是最初那个扮演福建集团陶总的人，这个王某不仅自己演，还当了群头，为李某招募了各类演员。犯罪嫌疑人王某，
2: 但呢，我每次我去呢，我就不收他钱了，像人家做经济一样的，就赚200块钱一个人的人头费。
1: 2025年，李某在一个打牌群里认识了钱先生的朋友小朱。此前，他和小朱也的确做成过一单银行承兑汇票的小生意，由此也建立了信任。犯罪嫌疑人李某。
0: 第一张承兑汇票收了我86000块钱手续费，我说的这边有可能，过了年之前有可能要到福州那边要挑个承兑汇票，
1: 也更大也没有被卖出。由于工作人员用等待鉴定藏品的人太多，并且账户无法线上转账为由，又让他缴了999元的加急鉴定的费用，钱是缴了，但依然没有人上门。在这期间，工作人员仍然用话术来吸引受害人观看直播，他们还会很轻易地叫受害人为干爹干妈。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3: 不是白叫的，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主播往往会承诺给老人一个30万的养老钱，但是称为了资金安全，还需要老人交一个5000元的定金，养老金肯定是拿不到的，5000元也石沉大海了。
1: 直播间里还有着丰富的活动，比如砸金蛋获取所谓的高额奖品，不过这需要先支付1.8万元，同时还可以用于购买指定的藏品。受害人刘女士，
4: 砸出来他是说这个活天玉，他说值400多万，420多万，我感觉哎呀，不值那么多钱。
1: 就这样，受害人刘女士先后支付了几万元，他只获得了一些廉价的藏品，但是自己的藏品并没有被高价卖出。办案民警，
5: 事后我们调查发现，他们的采购成本价也就1000多块钱。所谓能砸中几百万现金的人，都是他们请的托，真实花钱去砸金蛋的消费者，最多最多只能砸出一个玉石小摆件。
1: 从今年8月开始，武汉警方陆续接到了多起同样遭遇的报警，立即开展跨区摸排。一个分工明确、分布多地的诈骗团伙浮出水面。在固定诈骗证据以后，武汉警方跨越3省4市，共抓获81名犯罪嫌疑人，
3: 发现了大量的话术本、练功券、虚假藏品和主播剧情演绎使用的道具。
5: 这个诈骗团伙主要针对老年收藏爱好者进行诈骗，他们会以免费鉴定、上门回收为噱头，诱骗老年收藏者观看他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里，他们会以各种话术获取老年收藏爱好者的信任，以各种名目骗取老年收藏爱好者的财物。
1: 针对这起诈骗案件的特点，警方也给出了相关提示。
5: 这起案件中针对的目标群体非常明确，就是老年收藏品爱好者。以往诈骗分子利用几袋米几桶油就能达到诈骗目的，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虚构数百万的现金，虚构其价值几百万的文物，欺骗受害者。
3: 这些公司往往带有一些虚假的道具和剧情的演绎，真正回收藏品的公司是不需要这种虚假的演绎的。我们平时在网络上，如果有陌生人以投资理财、上门鉴宝等要求您转账汇款的，如果您觉得有异常的，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切记不要轻易的转账汇款，以免自己的养老钱受到损失。
6: 节目时间，
7: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

0: 民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0: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
2: 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3: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2: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4: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5: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
6: 新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7: 十一假期期间，
8: 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9: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8: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吴正权很是欣慰。
10: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8: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0: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12: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13: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
0: 亚意义。
1: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14: 是一名高校辅导员，
7: 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
14: 沈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有主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服务。

0: 力，详询4008895580。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江苏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1: 加强交流往来，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刘晓涛率团在阿联酋考察访问，
3: 从半天逛完到停留两天，特别策划奔献季，今天走进东台黄海森林公园，探寻苏北县域旅游新标杆背后的秘诀。
1: 假日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外籍游客沉浸式体验水运江苏。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3: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受到冷空气影响，全省温度下降，风力增强。今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全省20到21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10到11度。全省偏北风转偏西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6级。
1: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最高气温21到22度，明晨最低气温11到12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3: 10月4号，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落下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了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共获得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创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好成绩，第12次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首位。我省共有97名运动员参加29个大项、70余个小项的比赛，共获得31枚金牌、11枚银牌、9枚铜牌，运动员入选人数和金牌数创我省参加亚运会历史新高。江苏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贺电说，新闻在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我国体育健儿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第12次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下了我国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向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形象。我们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全体运动员表示热烈祝贺，并致以崇高敬意。在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关心领导下，江苏运动员拼搏进取，奋勇争先，夺得31枚金牌、11枚银牌、9枚铜牌，彰显了江苏体育健儿的风采，江苏人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我们将以此次亚运会为新的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牢记住，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张雪和东台荣梅的报道。
4: 10月3号上午10点，黄海森林公园停车场入口已经排起长队。从车牌可以看出，来这儿的不少是外省游客。走进园内，仿佛置身现实版绿野仙踪。海林大道旁林间空地上，各类森林趣味美陈错落有致。原木框架搭配水杉叶片、泡泡元素，结合绿植木桩，层次布景，节日氛围温馨灵动。不远处的草坪上，森林奇遇亲子周第一场巡游正要开始，花仙子和萌兔从水杉林间走出来，一下子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森林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杭州游客赵崇娟告诉记者，此前做假期旅游计划时，他在网上看到黄海森林公园的照片时，就被满眼的绿色吸引，于是趁着国庆就带着孩子返乡旅行。
5: 秋天的黄海森林景色特别美，氛围感很足，这边的亲子活动布置得很有童趣，节目也很精彩，很适合国庆短途出游，远离城市。

0: 在大自然里过节，感觉特别治愈，特别惬意。
1: 十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守着广袤林海，游客半天就能逛完，门票几乎是唯一收入。变化始于场景的重构，黄海森林跳出观光框架，打造治愈、运动、文化、夜游四大场景。冥想亭、咖啡吧让都市上班族疗愈身心，骑行绿道串。

0: 要融入东台的历史文化、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既有实用价值，又兼具艺术美感，让日常小物成为森林文化的温暖代言人。盐城东台黄海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经发科工作人员张月。
1: 所有文创产品都是紧扣咱们东台本地黄海森林的特色来制作的，其中还有8样产品已经申请了知识产权保护。这一款就是咱们的吉祥三宝音箱，把湿地、海洋、森林这些东台独有的生态元素全都融合在了一起，满满的本土特色。产品一经推出就特别受大家喜爱，现在销量已经突破了5000多件了。
0: 要把流量变流量，靠的还有更长远的谋划。根据规划，黄海森林公园正创建国家5A级景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定位上海都市圈生态型亲子休闲新高地，力争2030年成为长三角森林度假首选地。这座森林公园的蜕变也印证着，县域旅游比的不是一时热度，而是深耕特色的定力。只有持续优化供给，打磨品质，才能让更多县域美景美食被看见、被喜爱。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2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或者是 PM10。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47，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晴，最高温度21到22度，明晨最低温度11到12度。
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4: 国庆长假，江苏吸引着8方游客，其中不少是入境游客。来听江赛记者的综合报道。
5: 这个假日，盐城空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高峰。依托便捷国际航线与入境便利政策，不少境外游客选择来到盐城，感受湿地生态风光，沉浸式体验独具特色的湿地生态与城市风情。德国游客伊尼克
6: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7: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
8: 你好，
9: 李飘宇告诉记者。自中山风景区实施交通优化提升行动以来，为破解游客打车难、找车更难的困境，公安交管部门集中设置了5个出租车网约车集中上下客点。
8: 我们的游客在打开我们的打车软件时，会优先推送离他最近的集中上下客点，也避免了我们游客与师傅互相找的情况。同时，我们加强警力进行疏导，确保我们的上下客点是安全的，然后交通是顺畅的。
9: 上下客点投入使用后，南京公安交管部门还依托实际情况，不断优化提升周边道路设施。这份变化也赢得了网约车、出租车驾驶员的点赞。出租车司机张师傅说：“
10: 以前往里边进呀，什么车子都有，特别堵。现在呢，就专门有我们出租车排队的地方，还蛮好。”人来人往的，一边上课一边走，哎，这样的我感觉很好。
9: 国庆假期这一变化改变了此前球队锋线进球困难的情况。比赛第34分钟，叶勒阿热斯、伍姆尔别克造点，张文俊主罚一蹴而就。一边再战，张文俊在第81分钟完成一脚运动战进球，梅开二度，帮助球队在首回合交锋中取胜。盐城队队员张文俊说：“
11: 感谢黄导的给我们带我们一起训练吧，我们团队一起加油努力，我还有机会一起拿下比赛。”
12: 赛前的时候就说这个点球一年发，是不是？
11: 哎，也不是，就是也是刘哥跟我说的，有自信我就上去了嘛。
9: 赛后，盐城队主教练黄勇赞赏了队员们在淘汰赛首场对决中展示出的精神面貌和技战术水平。他表示，后面的比赛要充分考虑球员的状态，进行针对性的调整。盐城队主教练黄勇。
13: 比赛今天能取得胜利，然后球员表现非常好，然后确实很长时间没有给我们的盐城球迷带来这个愉快的喜悦吧。然后正好赶上这也是国庆，然后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也配得上我们整个盐城队的表现。因为第一场比赛能在这个2个球的领先，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优势，但是我们也不可能就放松下去，还是要全力以赴准备好。
9: 同一时间，苏州队和常州队迎来交锋。比赛开始阶段，双方争夺十分激烈，在中场附近互不相让。第33分钟， 常州队穆小阳在禁区内完成漂亮的过人动作，一停一扣后晃出空间，一脚高质量的射门帮助球队取得

0: 领先，面对落后的情况，下半场回来，苏州队做出了换人调整。苏州队主教练陈婉婷说：“
1: 第一，从技战术来讲，当然也从一些视频里面看到，对手防守上的一个阵型，那我们怎么可以获得更有利啊？”

0: 阳，期待一场秋日出堂。出发四红红泽湖湿地，观百人大巡游，逛非遗有礼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3: 苏超淘汰赛首轮对决继续进行，盐城队2-0战胜宿迁队，苏州队2-1逆转常州队。国庆档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新场景多优惠，激活消费动能。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金牌数创境外参赛新高。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多地遭袭，导致1死6伤。伊朗外长称，敌方军事行动将遭到更具毁灭性的回击。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于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来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假期已经进入到后半程了，连绵的阴雨呢也终于是告一段落了，晴好的天气正式回归。未来三天我们江苏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所以今明后这三天假期的最后的小尾巴里非常适合出行和晾晒。但是呢，因为昨天和今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省气温下降，风力增强，尤其是早晚的时候凉意会更加的明显。虽然白天是比较舒适的，但是早晚偏凉，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如果大家早晚出门的话，记得要衣服多穿一件了。冷空气结束之后呢，气温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反弹，但是呢，虽然气温会回升，因为空气的相对湿度已经下降，白天呢，尽管会比现在要温度高一些，可是也不再会有闷热感了啊。大家也根据这个气候的变化来注意着装的调整。我们具体来说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13到22度，明天晴到多云，11到24度，后天晴到多云，11到25度。我们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昨天晚上，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首轮对决继续进行。
2: 中庭补时结束前获得了点球，但没有命中，错失了扳平比分的良机。苏州队门将陈豪说：“
3: 这个时候对面拿到一个点球，压力大的应该是对面，不是我们这边，因为那个球打不进就结束了。”
2: 四支队伍也会利用本回合比赛取得的经验，继续打磨战术，进行调整。这里也期待他们后面能给观众带来更加精彩的对决。
0: 这个国庆假期2026赛季的苏超八强淘汰赛首回合是如约而至，球迷们到现场观赛之余，还可以拿着票根去打卡城市风光，品尝地方美食，入住酒店民宿。一张小小的球票正成为撬动江苏国庆文旅消费的新支点。我们来听听记者刘正泽、张雪、徐州台、泰州台和盐城台的相关报道。
4: 10月3号，徐州队主场对阵无锡队的比赛在徐州奥体中心开赛。虽然徐州队最终0-3不敌常规赛冠军无锡队，但赛场外的消费热度丝毫不减。徐州大龙湖酒店总经理助理张岩说：“
5: 凭这个文旅的这个苏超票杆，然后呢是享受

0: 携程平台价格的8.8折，同比上年同期呢，我们是上浮了24%。客人呢也是奔着这个整个那个十一的长假，加上这个苏超的赛事来选择入我们酒店。
1: 据徐州市商务局数据，依托苏超赛事打造的票根经济，徐州累计发放1.5万份专项消费券，整体消费带动率超300%，其中烧烤业态带动率近600%。同一天，泰州队主场迎战南通队，这场进球大战最终以4-3客场逆转收场。当天傍晚，泰州万达广场大屏准时切换。
2: 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7: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8: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9: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10: 937整点即时资讯由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全程支持播出。
1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年底。
12: 今天我们从啊这个市里面、啊、到这个兴隆大街啊，由山东跟江苏两地的这个农副产品，看到的这种农村气息比较浓厚，感受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这个金秋十月啊，看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农产品啊，看到心情也比较好，自己也买了不少回去。
13: 小集市打造大品牌，近年来邳州市兴隆镇立足苏鲁边界区位优势，把一座老集市打造成远近闻名的邢楼大集品牌，推出邢楼大舞台、有才你就来群众文艺活动，以全镇18个村一村一品和邢楼农耕公用品牌统一展销，清平辣椒、栾墩冷磨面粉等土特产借集出村，联动山东3镇跨省办集，推出赶邢楼大集、由台儿庄古城等农文旅融合活动，把边界相邻变为联动优势，走出一条小成本、群众化、文化味、产业化的乡村振兴新路。
14: 已经入秋了，大家可能会觉得温度下降的挺明显的，而且天气也开始渐渐干燥起来了。那如果有经常盯着屏幕熬夜上火、口干眼涩的朋友，可以试一试我们新闻早高峰早有新意给大家推荐的适合这个季节去喝的一款养生茶，胭脂坊菊花枸杞决明子茶。里边是菊花枸杞决明子为主，再搭配了橘皮、牛蒡跟金银花，口感层次丰富。菊花呢是清香的，枸杞是回甘的啊，所以整个茶喝起来清爽解火气，而且每一包都是独立的小袋密封包装，所以出门的时候非常方便携带，也不需要你熬煮，只要用热水冲泡就可以了。办公室啊、家里边都非常的方便，长时间看电脑、手机、秋燥上火的、饭后解腻的都挺适合喝的。那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是专享的福利价，89块钱可以到手4盒，一共是有60包啊，可以够喝一整个秋天了。如果还不是我们新闻早高峰早有新意粉丝的朋友呢，您首先得先来添加一下我们。那大家可以先移步到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对话框里你回复一个早字啊，就一个早晨的早字就可以了，收到一张专属的海报，海报上呢有2维码，您扫码识别添加了我们早有新意的小助手，然后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粉丝，在我们的甄选专区里去下单。

0: 您需要的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市场上的好物了。插播一下广告，只要江苏的听众呢，眼睛会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那么现在打电话400-878-8323就可以领取11补贴，下单直接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体验装。电话是400-878-8323，尤其眼睛模糊、看电视都看不了、看什么都雾蒙蒙、干巴巴、难受的，那就可以试试看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效果又快又好，用完眼睛特别清爽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也不那么费劲了。现在拨打400-878-8323下单，送78元的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以及一套草本健康枕。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
1: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家里想做全屋无主灯设计，需要提前怎么布线？后期灯坏了，是不是维修会很麻烦？大家好，我是天天，布线需在吊顶施工前完成，根据设计方案，将筒灯、射灯、磁吸轨道、线性灯带的线路从配电箱或圆顶灯线精确布置每个灯具点位。如果是磁吸轨道，需要提前预埋轨道并预留变压器检修口。低压灯带需要在吊顶内就近设置。
2: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本时段福利活动现在开始了，您要是正在找一款秋冬好冲泡、好吸收、配料表里不含蔗糖的食养好粉，请马上关注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选择河南焦作温县的道地卢土铁棍山药作为主料，配合红豆和薏米经过麸炒、陈化、研磨3道工序精制而成，热水冲调一次一袋，口感顺滑，富含高膳食纤维、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配料表里不含蔗糖，怕油控糖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市场售价每盒79元，现在拨打活动热线，每盒只需39元，订购满一组就多送您2盒，订得越多送得越多。活动咨询与订购热线本时段为您开通3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顺势而为是养生的大智慧，秋冬季节一碗温而不烫、补而不腻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无论是作为营养早餐，还是作为下午零负担的加餐，都是秋冬食养的好选择。铁棍
0: 是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第二世界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金牌数创境外参赛新高。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多地遭袭，导致1死6伤。伊朗外长称，敌方军事行动将会遭到更具毁灭性的回击。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一个好消息是，从今天开始终于天要放晴了，连续了已经持续多久的阴雨天气终于是要退场了。那从今天开始，在这个国庆长假的最后这三天里，晴好天气会完全的回归，未来三天咱们江苏呢都会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很适合出门去转转，或者是把家里的衣物被褥什么的拿出来晾晒一下。但是呢，因为有冷空气的影响，全省的气温下降还是比较明显的，风力增强，所以如果要出门的朋友早晚的话要特别留意，因为凉意会更加的明显。今天早晨咱们江苏部分地区的气温就降到了近期的低点，像徐州的最低气温就只有10度左右，但是呢，
1: 院可能带来了一些人次以及收入。那么整个电影的这个上座率来看的话，是比中秋包括我们九月份的整体的一个上座率是高出了在50%以上。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登录江苏银行 APP。